拐，这么走，这么拐，打听了三个人，终于找到侯府门外。到侯府，他一看呢，侯府是在南城，真气魄呀！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侯门深似海，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广亮的大门，台阶倍儿亮，跟镜子一样。上马石，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双斗的旗杆，正中央一块大横匾，泥金大字，静海侯府。门上有听差，那听差都倍儿精神，来回直溜达，门前扫的倍儿干净。黄天霸牵马到这近前呢，把马匹带住，一看两溜拴马的桩子，把马匹拴好，掸掸尘土，见着门上人一躬扫地，这位朋友你辛苦了。这把门的看了看黄天霸，漂亮小伙，风尘仆仆，牵着匹马，拖着不少的东西。你叫什么名啊？有什么事啊？在下从苏州府来，奉我家府院大人所差来见侯爷。你叫什么？我姓黄，叫黄天霸。哎呦，黄班头就是你。黄天霸一听，大人事先来了信了，这里人呢没见过人，但这名都清楚。你是黄都头，正是在下。哎呀，大人来信了，说最近你就到。哎，真来了。好好，里边请，里边请，不用通报，让进门房，让黄天霸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给他泡了壶茶。黄班头，你先坐会儿啊，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侯爷昨天还问下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到，没想到今儿个你就到了。是是是是，有人到里边送信。静海侯一听，儿子的代表来了，而且来的不是一般的人，三班都头黄天霸。从往还的书信当中，侯爷已经知道黄天霸不仅是儿子的助手，而且是救命恩人。儿子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以黄天霸为首的各位英雄相助，因此格外高看一眼。人在何处？在门房后信，请他到我这里来。有人到外头送信，黄老爷请，侯爷等着您。侯爷打个请字太不容易了。黄天霸充其量是个绿林人，现在是小小的不记名的三班都头，跟侯爷那个身份天壤之别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跟人得差多少级别。黄天霸到这就有点发威，把衣服整理整理，跟着人往里走。你看左一个院右一个院，灰狼暴煞，假山石，养鱼池，多大的院子，多少层啊，都转迷糊了。到了内书房，这人一摆手，请站住，到里边再次通报。就听里边声音洪亮，请他进来。是，这人一撩帘子，黄都头请吧，侯爷在里边等着你。黄天霸低着头迈步进了屋，撩衣服就跪下了。侯爷千岁，千千岁在上，小人黄天霸叩拜侯爷千千岁。静海侯石朗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看，非常高兴，一瞅这小伙长得是真帅气呀、你要没见过面，听说呀，好像这个人30多岁，老成赤重，稳稳当当，闹了半天是个漂亮的小伙。好啊，英雄出少年，天霸免礼平身，看座。是，黄天霸坐下，利用这个机会偷眼观瞧这个书房，这个派头，那咱就别说这个气派金碧辉煌，那书都是什么书，黄天霸也叫不出名来。太多太多的书了，镇宅的宝剑，屋顶烧着檀香，香味扑鼻，这屋里的所有的家具都闪闪放光。往太师椅上一看，坐着一个人，
感情这个人年纪不大，50岁挂零，或者是50岁左右。平时营养太好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双下巴壳，那脸蛋红润润的，童子色儿。你看那小孩那脸色多好看，跟成年人不一样。石朗就这种脸汤，面似晚霞。现在发了福了，将军肚在前头，穿着一身白纺绸的裤褂，寸牌骨头钮，又肥又大碗的脑袖，在这坐着正在品茶。因为在府里头，就是在自己的家里，所以穿着便装比较随便。你看中国那个便装穿着非常舒服，什么牛仔裤啊，这个西装那个西装，又兜屁股又裹腿，穿着怎么看别扭。你要穿中国传统的中式服装，肥肥大大，轻松自如啊，那穿着太美了。石朗就穿这么身衣裳，黄天霸偷眼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人家不问话，不敢回答。石朗手捻虚然打量黄天霸：“你就是苏州府3班都头黄天霸，正是小人。听说你代表我儿子来给本侯祝寿，正是。哎，对了。”这是我临行之时大人一封书信，请侯爷过目。黄天霸从贴身的衣里取出这封信，双手呈上。侯爷接过信来，撕掉封头，把信囊拽出来，戴上老花镜，仔细的看了看，其实都是平安信，介绍了到苏州府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黄天霸等人的情况。侯爷看完之后非常高兴，把信放下。天霸呀，咱爷俩虽然没见过面，也算是老熟人了，神交以往。从我们老三来信之中，重点提到了你。你不仅是他的有力帮手，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本爵也非常高兴在这儿谢谢你了。哎呦，黄天霸站起来，施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们两个人夜雨冲北磕头，那是我盟兄，我是他盟弟，我是应尽之责。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天霸呀，其实我不愿意祝寿，孩子们晚辈们有这种孝心，我不好拒绝。那么你来了呢，就当放假了，在侯府多住几天。过去到过北京吗？没有。好，利用这机会开开眼，好好溜达溜达啊！一切的花费本爵我包下了，多谢侯爷。三多九如，三多九如是谁？两个仆人，都是年轻的，从外边进来的，一个个长得水水灵灵的，穿得干干净净。侯爷，侯爷，三多九如啊，咱们来了位贵客，苏州府3班都头黄天霸，我儿最好的朋友，现在他就是你的主子，你们俩就是他的奴才。他在北京逗留一天，你俩陪伴一天，领着他好好逛逛北京，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开心就行，你们明白吗？是侯爷，明白明白。黄都头您好，黄都头您好。黄天霸站起来，冲着二人一抱拳，都年轻人说话合得来。俩人高高兴兴站到黄天霸身后。施朗又问了问苏州府的情况，黄天霸把所知道的都介绍了一遍。哎，施朗点了点头，天霸呀，官场如战场，你别看当官的一个个从外表上看神气十足，其实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啊。天霸，你要好生辅佐不全啊，他也年轻，有时候有任性，你们弟兄要互谅互让，
有哪些事儿你看不惯，尽管。

本批出，不要怕得罪人，是侯爷说的是。黄天霸一看，这人真明白。哎，一眼侯爷的架子也没有，谈了一会儿，黄天霸手脚没地方放，在这种人的面前他受拘束。侯爷看出来，天霸呀，路上也累了，给你安排住宿的地方，好生休息，然后你就去玩，等我过完了寿诞之日你再回去啊。多谢侯爷，大人也是这么交代的。三多九如过来，黄老兄，行吧行吧行，让着黄天霸出去。那带的礼物自然有人卸下，马匹牵进来，有人刷洗印六。三多九如陪着黄天霸进了屋，两个人还说呢，你看怎么样，背后褥子都是新的，您看这屋还可以吗？黄天霸说太可以了，也这屋也够大的，还里外套间，住十口人都能住，您在这住您就包下了。侯爷交代的清楚，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们两个就是您的仆人，您别在意钱，咱有的是钱。哎，我知道我知道。黄天霸吃完了饭眯瞪了一觉，他睡不着啊，惦记上街去溜达。到了过半晌，三多九如推门进来了。怎么样黄头，休息一会儿没啊？眯瞪了一会儿，这阵精力恢复没？没说的，就不睡也没事。大长的天在屋闷着干嘛？侯爷交代了，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到街上逛的逛的，怎么样？如此甚好，我看咱甭骑马，累了外边有车，咱们雇辆车就得了，骑着马那边是累赘。说的是，两个人到账房支的钱，陪着黄天霸三个人肩并肩离开静海侯府，这就溜达开了，先从南城溜达，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最热闹的地方。三多九如打开话匣子了，看见没，这是前门，这是大石烂，都说前门楼子九丈九高，你看多高啊，高耸入云呐、啊！哎，这是箭楼，那是正阳门，前面这趟街叫珠宝市，特热闹，走走零零溜达溜达。黄天霸到了这是乡下佬进城发傻，这地方也太大，金字牌匾的买卖一家挨着一家，这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是擦肩接踵，川流不息，溜达的日子往西转了，仨人都有点累了。三多九如就说，饿不饿？哼，肚子有点发空，咱甭回去了，找个饭馆，什么好吃咱吃什么，侯爷请客，你说好吗？可以可以，咱上哪儿吃去？自然得吃点独特的风味儿。今儿让你开个眼，你品尝品尝马粪烤豆腐。黄天霸一听什么马粪烤豆腐，都有点恶心，心说马粪跟豆腐怎么搅在一块儿了？这玩意儿能好吃吗？这北京尽管是帝都，吃这玩意儿也特殊。黄天霸就一愣，三多九如看出来了，怎么你听这词儿别扭？不是别扭，没吃过，没吃过，吃一回想第二回，走走走，就在前头这条胡同。说着往里头走，这条胡同全是饭馆，能有上百家，靠着左手有一座二层楼，抬头一看，金字牌匾呐，醉葫芦都，醉葫芦都。三多九如显得挺明白，黄爷知道吗？明朝的时候就有醉葫芦都，几百年的历史了，人家家马粪烤豆腐占着一绝，是吗？今儿个我得尝一尝。哎，走走走，说着话往里就走。伙计一看来客人，笑脸相迎，让到楼上擦抹桌案，仨人坐下来。黄天霸一看，要听这名不咋地啊，醉葫芦都，
马粪烤豆。

啊，越听越别扭，但是一看这酒楼够气魄的，啊，桌椅板凳都大漆漆的，跟镜子面相似，尘土不沾呢、啊，火气也精神。往楼上一看，吃饭的饭座还真就不少，快到饭口了，晚到一步还真就没座了。仨人靠窗户捡着张桌，伙计过来就问：“请吃什么？”三多就说：“三份麻粪烤豆腐。”“好嘞，您还想要什么？”“哎，冷荤热素四个菜，你们捡的拿手就做啊。”“嗯，黄老爷，您能喝酒吗？”“我滴酒不沾，但是喜庆的时候抿一点还可以。”“那咱仨人少要，来半斤。”“半斤老白干。”“哎，好嘞，你。”时间不大给端上来，就这马粪烤豆腐还没等尝呢，黄天霸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食欲大振呢、啊、口水都要流出来。那位说什么叫马粪烤豆腐，您别听这名，闹了半天呢，是用坛子，用坛子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肉，都把它码好了，把口封上，当然佐料都对好了，用那晒干了的马粪在底下熏烤，这是个火候和功夫，有专门的技术人才看火候。这一坛子烤完之后，你要要的话，要肥的还是要瘦的，人拿刀给你拉一层挨着一层，用盘装好了，再给你撒上佐料，你爱吃辣的爱吃酸的爱吃甜的，这玩意儿端上来能不香啊、哦、黄天霸这才明白，哦，这就叫马粪烤豆腐，尝尝，快尝尝尝尝，尝了两口倍儿香。黄天霸心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香的菜，还得说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吃的东西跟地方都不一样。三多九如就问味道怎么样。好极了，吃这回还想不想下回？想，我不走之前最好咱们多来几趟。哎呀，那怎么样怎么样，来来来，咱哥仨初次见面，黄都头，来来，先敬你一杯。黄天霸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也是高兴，两个人一敬他酒，黄天霸嘟一口喝了一杯，喝完了就觉着脑袋嗡，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发跳，浑身上下发热，但是没关系，不能再多喝了。就这么品尝着菜，仨人在这闲谈，谈什么？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黄天霸长了不少的知识，这时间就耽搁的比较长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帮人。河北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跟那猴变得差不多少。辫儿在顶上盘着，嘴撇撇的，牛派不系，露着胸脯，你这胸脯有肉还行，全是骨头，支棱八叉呀。这家伙也在20岁挂零吧，这一上来后边全跟的是打手，手里都拎着马鞭子。吃饭的人一看马上回避，没吃完也算账，有的胆小算完账回家了，有的胆大别走啊。看着没，今儿个醉葫芦都有热闹，这是个瘟神，他怎么出来到这儿来了？是啊，那咱看会儿热闹吧。人们猜测着，怎么说的都有。黄天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黄天霸这阵吃的肚子里有了底儿了，眼睛也有功夫了，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看看。黄天霸最看不了这个，一瞅这纯属是坏蛋，穿衣不整，戴帽歪鞋，跟常人他就不一样。怎么这个地方上有这种货，京城也有这种货？哎，对了，黄天霸说对了，这个坏蛋嘛，散布的挺均匀，

也不管省里，也不管中央，也不管县市，也不管村镇，哪儿都有坏蛋，你就怪事儿不？就有这么行人，咱远的不说，单说这种，这一上来歪脖子横狼，不是吃饭，这是找茬。这黄天霸的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说那衣服你非这么穿吧，那帽子非这么戴吧，你非带着一帮打手，显得你什么威风？哪儿冒出来？这要在江都县，箭头打头是箭尾打尾。算了，跟我也没关系，管那事干嘛？黄天霸就看热闹，没说话。这主这一上来不要紧，伙计飞跑，掌柜的给找来，掌柜的快去看看去，可了不得，今儿要出事，怎么了？哎呀，玉清太王府总管的儿子刘狗来了。哦，刘黑虎的儿子。对呀，这刘狗子领一帮人上来，看那样想找茬。掌柜的，快点闭门包吧，不然就是一场大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粉哪吒胡德济，一晃掌中七宝毒龙铲，把常玉春拦住。胡德济忍无可忍，六叔，小侄得罪了，唰，在一处，感情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要不怎么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练武的人都是这样。你看说话那时候，心平气和，说的挺客气。真要伸了手了，哪有让步之理呀？稍微有个不注意，当众就得丢丑，甚至把命就得搭上。再看胡德济，抖擞精神。七宝毒龙铲都飞起来了，寒光闪闪，冷气逼人，挂定风声，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这个常玉春也不含糊，这条大枪也是上下翻飞，折拦胆架。跟胡德济杀了个势均力敌，难解难分。胡德济呀、啊，他这能耐是跟外祖父金有德学来的。金有德是当世的武林高手，对这条大铲有独到的功夫。小伙子也钻研，别看年纪不大，功夫出众。

在身手当中还留着情呢，一开始有点抹不开，到了后来才放开手脚使出真本领。朱元璋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着急，又恨常遇春，我这老六是疯了，都是一家人动手，你说你要把孩子给伤了，对不起我二哥，要把你伤了我又心疼。朱元璋急的这身子就直使劲儿，肚子呢就碰马的铁锅梁，那马呀认为叫他往前走，朱元璋这匹马就离了队了。单表这个常遇春打着打着偷眼观看，哎呦，我这小伙子挺厉害啊，这条大铲要给我削上，我命休矣，不行啊，不可恋战呐、啊。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他一看，朱元璋离着自己不远，在马上直晃的伸着个脖子替使劲儿呢。对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哪有功夫跟这胡德济伸手，干脆我奔朱元璋下家伙就得了。想的是唰，他虚晃了一枪，粉哪吒使了个举火烧天，唰往尾一架，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常遇春拨马就跳出圈外，一闪身奔朱元璋就来了，而往哪里走，哇，唰，赵四爷就是一枪，把朱元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哎呀，老六，身子往旁一闪，好悬没叫枪扎着。二马一错蹬，这个常遇春反手一枪，这枪啊，算者当棍使唤，奔朱元璋后背就砸。朱四爷说声不好，双手抓住铁锅梁，身子猛往前一探，身子是躲开了，马屁股没躲开，这一枪杆正砸到三叉骨上，那马也懂得疼啊，把这匹马砸得蹦起来多高，摇头摆尾是落荒而逃。离开两军阵就跑了，常遇春不舍，在后边催马邀枪是紧紧追赶，一前一后就离开芜湖关。胡德济没防备到这一手，把小伙子也吓了一跳，在这几秒钟当中就发生了变化，德济就一愣，这他一看主公跑了，也没看清楚是受伤还是没受伤，这怎么办呢？回头他看胡德海，老胡急的脑筋蹦起多高来，你看什么呢你、啊、追，干脆把常遇春抓住把他宰了，快追下。粉哪吒这才清醒过来，催马晃铲在后头追起来了，胡德海呢就追胡德济，其他众将就追胡德海，这可好，跟一条线拴了一串一样，前后都是人了。咱们单说西吴贤王朱元璋，那马受了伤啊，是惊了，超出一般，所以这匹马如飞似箭，远远的把别人甩到后头。朱四爷就觉着两耳生风，哎呦我的娘，这样从马上掉下去命就没了，这阵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恨不能逃了这条性命，再看他双腿一夹裆，身子往马身上一趴，把眼一闭，平添有命。感情这个马这个精劲儿一半会过不去，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

0: 山、越岭、跳沟、穿林，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对面是一片开阔地，稀稀拉拉的村庄。这匹马穿过几个村子，还往前跑，又到了个大镇子。咱书说简短，到什么时候？到了次日天光要见亮的时候，整跑出半天一夜来。大概这马这才没劲儿，这一进镇店，马蹄子放慢了，劲儿也过去了，马也站不住了，来来来来来，马失前蹄，摔倒了，整个把朱元璋在上面给扔下来，哦，扑通！朱四爷又惊又怕又累，哎，什么劲儿都有了吧，摔到地下，嗡了一声。人事不省，这匹马也不跑了，扬起脖来长叫了几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刨了刨蹄子，回过头来看了看自个儿的主人，打着喷嚏和响鼻儿，看这意思，他想招呼人救主人的性命。可天刚亮，有的人起来，有的人还没起来。朱元璋摔这个地方正好在一家的门口，这家挺阔气，黑油漆的大门闭着，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左右还有一对石鼓。正在这么个时候，本宅出来人了，稀里哗啦咣当当出来两个当家人的，一个拿着大扫帚，一个拿着撮子，看这意思要清晨早起打扫卫生。这两个人伸了伸懒腰，哎呀，好睡好睡。哥哥兄弟啊，今儿天不错呀，来来，快收拾快收拾。哎，等低头一看，哟，这谁呀？再一看还有匹马，我这人怎么了？哟，没气儿了。两个人也顾不得打扫卫生了，转回身向主人报告。时间不大，主人也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帮人。这主人低头看了看，这是谁呢？既然在咱们家的门前，就不能袖手不管，来啊，连马带人都救进去。有人领命，牵马的牵马，抬人的抬人，七手八脚把西屋先王就抬进内宅。那匹马自有专人管，咱不必细说，单说西屋先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被人家抬到软榻之上。这主人先给号了号脉，哦，没病，这是疲劳过度，还有点惊吓，还有点心火。命人呢赶紧准备了一碗姜汤，开了个简单的药方。哎，你说这家什么还都有，时间不大，把这姜汤沏来了，药也抓来了，让人扶着朱元璋撬开他的牙关，把姜汤水给灌进去，接着呢把药给他服了。这主人就坐到床边瞪眼看着，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纳闷，看衣着打扮，这不是个一般的人，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呢？就给朱元璋相面。等啊等啊，朱四爷这才缓过来，就听肚子里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呀，
0: 哎，老袁，这人明白过来了，行，有救了。朋友，醒醒醒醒，你看看这什么地方。朋友，这主人一摆手，别吵吵，让他自己说话。又挺了一会儿，朱元璋把眼睁开了，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房间十分宽阔，屋里的设备也挺好， 哦，自己在床上躺着呢，歪过脸来一看，在床前站着十几个人，唯独有一个人坐着。这个人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了根丝带，面如姜黄，五绺的须髯，看这意思能有五十岁左右吧，满面慈祥，带着关切的样子看着自己。朱元璋把眼闭上，又回忆回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哦，我在芜湖关被常遇春把我追赶来的，跑出来可不近呐。这么一说我没死，又被人给我救了。哎，朱元璋算了算，打自己打天下那阵开始，这种事情何止一次，简直是出生入死，绝处逢生啊，真该着我不死啊。他心里想到这儿，赶紧欠身离开床，那意思下地要感谢。就见这个员外用手一摁，哎，朋友，你身体太虚弱了，先躺一躺啊，给你准备点吃喝，然后你再下地。不管，不不不，我可以动弹。朱元璋说什么也下地，把衣服整理好了，来到员外面前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尊姓大名？您是我的恩公，我全清楚，没有您我性命难保，在下礼过去了。还礼还礼还礼。朋友，您是谁呀？你这是从哪儿来？
1: 我的
0: 啊，我是个做买卖的行商，路上遇上强盗，把我追到这儿来了。这员外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怎么我救了你一条命，你还瞪眼说瞎话？你不是买卖人，我认出你是谁来了。
1: 那你说，
0: 你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
1: 哎，我，
0: 您就是朱元璋，你这个貌相，天下独一无二。谁就想化妆像你这样，也化妆不了。方才你在床上躺着，我就给你相面，已经猜着八九了。你这一站起来，我仔细看，更是，你是不是西吴贤王？因为朱元璋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想说个瞎话，一看人家认出来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脸一红，不错，正是小王。恩公贵姓高明？老头说了，我姓宋，叫宋濂，有一个超号叫文雅先生，这个庄子叫宋家庄。朱元璋一听宋濂，哎呀，想起来了，军师刘伯温狗皮道张三丰没短的介绍说，当时有个大文学家就叫宋濂呢。哦，就是他。今天这个事儿真是巧遇啊。朱元璋二次见礼，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虽然咱们没见面，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气，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王家千岁，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来呀，快给王爷行礼。那些家人们一听，哟哟，今儿就这人是王爷，这就是西吴王啊，呼啦超跪倒在地。朱四爷伸手相搀，自有人准备茶水早点，咱不必细说。这宋濂就问说，您不在芜湖关，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呢？朱元璋口打嗨声，就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当说到常遇春这件事上，就见文雅先生宋濂一皱眉，是吗？常遇春跟你翻脸了啊？要我的命？不对吧， 常六爷义气过天，可不是那种人。
2: 先生，当初我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变了，确实是他把我赶来的，怎么能呢？
0: 文雅先生低头想着，正这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了。
3: 袁伟爷，可坏了，
0: 外面有一人自称常玉春，人高马大，手中提枪，围着咱们宋家庄前后左右之转，要挨家挨户搜查，说什么要抓西屋先王，您看怎么办？朱元璋一听赶紧站起来，
2: 老先生，这小王要告辞，
0: 王家您上哪去？
2: 我还得跑啊，
0: 回了芜湖关我就不怕了。
4: 不必，
0: 到了我家就跟到芜湖关一样啊。你别看这个常玉春在外头如此猖狂，我找出一个人来准保能把他制服。
2: 哦，
0: 您家里还有这种练武的高人？当然有了，这人跟我还不外，是我一个学生。
4: 去把我学生叫来。
0: 遵命。时间不大，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假叶子声音，大概给人披着假呢，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咔咔咔咔，哗啦哗啦。朱元璋一想，他们家还有当官的，怎么回事呢？他正发愣呢，就见连龙一打，在外边闪身进了一人。见此人头顶黄澄澄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十三曲散缨，搂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身上披九吞八大大叶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凤凰裙遮住磕膝盖，与他为三叠倒挂，下面蹬着一双虎头靴，腰中悬剑。这个人四方大脸，面如晚霞，两道八字立剑眉斜入天仓，飞叉鬓角，一对阔目皂波分明，骑着门面，留着黑胡。朱元璋一看，耶，谁呀？正是芜湖关的大帅八辈哪吒宁波彪。
5: 朱四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出了龙潭又入虎穴，怎么这家跟宁波彪有关系？完了，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跟姓宁的解不开的仇疙瘩，两国的仇敌呀、四爷这脸唰就变色了，但是宁波彪呢，脸上一点都没带着别的呀，笑笑呵呵，稳稳当当，毫无敌意。进来先给老师宋濂施礼，宋濂站起来，伯彪，这位认识吗？
2: 认识，
0: 这是是。宁伯彪乐呵呵到朱元璋面前躬身施礼，看那意思还要跪下磕头。
2: 朱四爷一看，哦，跟我不结仇了，看这意思挺有好感，这是怎么回事？
0: 也许冲着老六那方面。朱四爷以礼相还，宁伯彪撤座相陪呀。朱元璋不知道从何说起，把嘴嘎巴嘎巴傻在那儿。宁伯彪看出的心意，王家千岁，您呐不要胡思乱想，这宋濂是我的老师，想当初我念书的时候，他老人家没少费心血。这么跟您说吧，芜湖关我给了你们了，带着我的家眷无处投奔，暂时到宋家庄栖身，我就投靠我老师来了。不但我来了，老六常玉春也跟我来了，都住到宋家庄。
2: 啊，老六何在？
0: 头几天就走了。王家千岁，他为了我宁伯彪不容易呀、跟你们乱石山的弟兄掰了感情，出自内心他不愿意这么做，可怎么办呢？玉春把我救出来之后， 也觉着追悔不及，每天痛哭，茶饭懒用啊，连我师父带我再三的苦劝，我兄的常玉春已经承认错误，想要回芜湖关见您去请罪，见元帅去请罪，头三天就走了。
2: 我宁将军他可没请罪，他昨天跑到芜湖关去破口大骂，非要我这条性命不可，我要没他也到不了宋家庄，方才人报他在外头还找我呢，看那意思气势汹汹，这口气还没出来。宁伯彪也一愣，什么常玉春还这样？不对呀、啊！你看我们弟兄住在这儿，我再三苦劝他痛哭流涕，他怎么能又这样呢？宁伯彪啊，越想这个事儿越奇怪，问自个儿的老师说，这个常玉春在什么地方？孩儿就在庄外。好吧，王家千岁，您料坐片刻，老师呢也不必着急，我出去看看，如果是常玉春，我管保一句话，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我们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如果不是常玉春，这里边就出了毛病了。朱元璋一听，怎么还出了俩常玉春？别开玩笑了，别人我不认得，老六我不认得，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还错得了吗？可也不便阻拦，就见宁伯彪吩咐一声，来带马抬枪，在院里飞身上马，把枪就提起来了，开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也不放心呢，跟文雅先生宋濂一商议，带了十几个庄兵，各拿利刃，也从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感觉到有宁伯彪就保险了，就是常玉春变脸，自己也有了靠山，他要看个究竟。事情有多凑巧啊，刚来到街上，宁伯彪正好遇上这个常玉春，就见他骑着大黑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正来回寻找呢。马刚一圈回来，跟宁伯彪是马打对头。宁伯彪心里就清楚了，耶，对面你可是常玉春。就见这个人一愣，咯噔把丝缰带住，把大铁枪一横，不错，正是常某，你是何人？
6: 呀呀！
0: 宁伯彪一听这事儿就漏了，就我兄弟常玉春不认识我呀，这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人不是常玉春，这是冒名顶替。但是宁伯彪这心当时就没底儿了，看这个人穿的、带的、骑的、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常玉春的，就是人换了。宁伯彪心里可没底了，心说我兄弟哪儿去了？莫非遭了毒手不成？对眼前这个人，非把他抓住不可，问一个水落石出。想到这儿，用枪点指高声断喝：“呆！你是谁？你因何冒名顶替？还不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对面这主一看，有点傻眼，他知道有点唬不过去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当场与宁伯彪动手。别看他有两下，比宁伯彪可差着一大截儿，二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宁伯彪抖精神，他要捉拿假常玉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决定弃官闯重围逃走了，可是夫人怎么办？小小的儿子武登怎么办？武云照下定决心要跨下把掌中枪，保着夫人，抱着儿子武登走。李氏夫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你跨下马掌中大枪闯重围好走，虽然说马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保证。”

我可是你的拖累呀、啊。我既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拖累你闯出重围。侯爷，为妻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惦念。五人赵刚要问他你有什么安排，这时候老管家进来了。侯爷，您去看看吧，南阳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说老爷要突围，都要誓死相随，都到了前厅了。好吧，你去告诉众位将军，我马上就到。老管家到前厅前去传话，武云照就跟李氏说：“夫人呐、啊，大家要跟我一起突围，你看这事怎么办呢？”侯爷，你要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你应该先出北门，从城外头绕道走。你呀、啊，就告诉众战将韩元帅放你出北门，把韩叔父的荐书给诸位战将看看，他们也就放心让你走了。好吧，夫人，你的话说的太对了，言之有理。这样，武云照就来到前厅。众战将一看侯爷来了，一拥而上：“侯爷，我们誓死跟你一起突围。”武云照眼泪下来了，双手举着韩擒虎的剑书，诸位将军你们看，大家就把韩擒虎的剑书传阅了，然后还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抱拳俯首：“诸位将军，韩老将军剑书之事，大家要保守秘密。韩老将军既然偷着放我们夫妻跟幼子闯出重围，想必绝不会跟我冲杀拼斗。众位将军尽管放心吧，用不着保护我们出城了。要是人多势众，惊动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麻叔谋的大营，我反倒走不了了。再说了，众位将军，你们其中不少人的家眷都在南阳城里呀、啊，我武云照怎么能忍心让大家为了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啊？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等我出了北门，见着韩老元帅，我就跟他讲清楚，是我武云照一个人谋反，跟你们大家都没有关系。请韩老元帅进城之后关照你们众位。这些偏将、牙将还有战将听武云照说的尽情尽力，这才把护送武云照全家的事情算作罢了，跟武云照是洒泪而别。武云照送走了众位战将，已然是深夜了，他迈步往内宅走。走着走着，武云照可愣了，心说坏了，就听见内宅一片哭声。怎么回事啊？因为武云照之妻李氏夫人为了不拖累武云照闯重围，已然自刎身亡了。武云照一听哭声之声坏了，跑到夫人屋中一看，夫人满身血迹，躺在血泊之中。武云照扑过去放声大哭：“妻呀！”此时武云照不亚如万丈高楼视角扬子将心断缆崩舟时痛不欲生，丫鬟婆妇只能劝吧：“侯爷，您节哀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夫人的后脑看着已然睡着了的儿子武登，一咬牙，马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丫鬟婆妇就把武登交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把儿子揣在怀中，外边又紧了紧护心宝镜、判甲丝绦，然后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拿着宝剑尖挑着韩老元帅的剑书

把剑书给烧了。宝剑往空中一举，扑通一声跪倒在夫人尸体旁边。夫人啊，你以一死成全我武云照反隋大业，你是我武氏家门中的贤妻呀，你也是为国而尽忠啊。夫人，但求你的英灵保护我武云照出关，来日看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家眷，也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请受我云照一拜。武云照给夫人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就跟丫鬟婆婆说：“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们了。侯爷，您赶紧走吧，夫人的事您就放心吧。”外边亲兵已然把武云照的马匹备好了。武云照迈大步走出总兵府，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上了。侯爷呀，您是闯重围走吗？您怀中揣的是什么呀？众位父老，这怀中是我儿武登啊，我武氏门中的香烟后代呀，我要带武登一起冲出南阳关。侯爷呀，您可千万千万别走宇文成都那个大营啊，宇文成都太勇，您打不过他，您就走麻叔谋那座营吧。侯爷呀，但愿得您平安闯出大营，将来为老武家报仇雪恨，为夫人报仇啊。武云照是泪如雨下呀，多谢各位父老关照，武云照且。说完之后一狠心催坐下马，就奔了城门了。武云照出了北门，直奔韩擒虎大营。韩擒虎的军兵飞奔元帅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武云照单枪匹马出了北门，直奔我营杀来。好，两队出营。韩擒虎一声令下，点齐了500亲兵，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冲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开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武云照已然到了。老元帅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在武云照面前勒住坐骑。武云照在马上一横枪：“叔父大人，数晚生后辈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云照贤侄啊，老夫的剑书你是否看到？叔父，侄儿我已然见到了。叔父您冒险投书，侄儿我感激不尽。我也是凭着良心，半点对得起先王，对得起你父亲忠孝王千岁的事儿啊。云照贤侄，城中是不是绝粮了？叔父，城中已然绝粮多日，可是五宝还是渺无音信，我不能让老百姓为我挨饿。我要是走了，叔父大人，一旦我哥哥武天喜带兵前来，对叔父有所冒犯，还望叔父多多开导于他。云照啊，这件事我自当尽力周旋。我来问你，你闯出重围投奔何处？叔父，我到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大人。好，韩擒虎一条大直，你去得太对了。我想你的岳父一定帮着你为武家报仇雪恨。我再问你，你胸前揣的是什么呀？叔父啊，怀中是我五个月的孩儿武登。什么？那么
你的妻子呢？为了不拖累我，他已然尽皆身亡。说到此处，武云照是放声痛哭，韩秦虎也是老泪纵横啊。好一位刚强的女子啊，这又是你们武士门中一桩不幸之事。云昭啊，我立刻把队伍调开，你赶紧冲过我的大营上路去吧。韩叔父，您全家都在长安，您要把我放过去，昏君杨广岂能放过您？我考虑再三，东门外有我手下败将马叔谋，我还是从东路闯重围。好，不过你怀揣幼子要格外小心呢，东路如果闯不过去，你才回来。武云照点了点头，在马上横枪又施一礼，叔父大人，我有一件大事拜托，儿啊，你就讲吧。叔父，这次南阳关造反是我武云照一人之罪，您老人家带兵进城之后，对关内的官兵百姓一定要开恩关照。哎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既然如此，叔父大人，咱们爷儿俩后会有期，你我家大三合。说着话，韩秦虎抬腿摘刀，唰，刀就下来了，你看刀吧。武云照立刻横枪招架，然后两个人一错蹬，武云照冲开一条路，催马往东南方就走。韩秦虎也不追，指挥自己的亲兵回归大营。咱们说，再说到马叔谋，这个马叔谋这几天也不踏实，因为马叔谋也不是傻子。马叔谋为什么深得宇文丞相的欢心，就因为他们坏到一块儿了。这马叔谋一琢磨，这城中能有多少粮食？恐怕城中快绝粮了。城中要是一绝粮，这武云照不能死在城中，他肯定会突围。那么武云照要突围，他走哪个门？北门外的韩秦虎，虽说他是人老了，可是他是有名的上将，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上阵临敌打仗，仍然有万佛不挡之勇。武云照他绝不能走北门，西门外是四宝将上师徒。这位四宝将上师徒头上有八宝夜明盔，身上有御风绵竹宝铠，胯下有一匹千里宝马呼雷豹，掌中楚霸王的枪溪水提炉枪啊。武云照能去碰他吗？哼，正南是宇文成都天下第一勇将，皇上封的那是名牌啊，武云照能白白去送死吗？这俗话说得好，是瓜捡软的捏呀。武云照要打算闯重围走，他肯定是走我麻叔谋这座大营啊。要是我拦不住他，放走了武云照的罪名就落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哼，我不但担罪，我这条小命兴许还扔在武云照的手里呀。所以麻叔谋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害怕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让手下的偏将牙将把盔铠甲胄还有军人都放到枕头旁边，一声令下马上好出战，不让兵丁脱衣服睡觉。这天马叔谋刚刚起床，突然间亲兵进来了。先锋官呐，这武云照匹马单枪出了北门，往韩元帅大营杀去了。嘿，马叔谋蹭一下就坐起来，这乐呀，又带我马叔谋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呀，这回我马叔谋算走了运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马叔谋把手下四个亲信的战将请来了。来来来，陪着马先锋我痛饮几杯吧。
酒缸镇上还没喝呢，兵丁跑进来了。先锋大人，大事不好了，武云照没从韩元帅大营突围，他打了败仗，他绕道奔咱们东门来了。哎呦，马叔毛急的都叫出妈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呀，来人呐，点炮，咱也不能怕的，亮队出兵。我说四位将军，今天可瞧你们四位的了，你们哪位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了，我让丞相在万岁驾前给你们请功，保你们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四个人呢，也是死催的，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好嘞，先锋大人，瞧我们的吧。四个人披挂好了，跟着马叔谋带着兵将就冲出大营，把人马一列往西北方向一看，武云照单人独骑已然冲上来了。马叔谋就跟这四个战将说，四位将军看见没有，他可一个人，你们可四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们四个人给我窝子狗一齐上。嘿呦，先锋官，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窝子狗一齐上啊？嘿，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一齐上，把武云找个生擒活捉，让你们高官得住。好嘞。这四个人呢，其实也都知道武云照的厉害，要单打一谁也打不过武云照，可是现在哥四个仗着胆子呢，四个人一齐上，难道还捉不住武云照吗？再说我们几个人也是练把式出身，在麻先锋手下也是战将，今天要立下战功，那可真得高官得做了。先锋大人，您甭着急，您就瞧我们哥四个阵前立功吧。好，我给你们压着大阵，我给你们堵着后路，不成我也上。就这样，哥四个鱼贯而出，四匹马一直就奔着武云照冲过来了。武云照跨下马，掌中大枪，往前边一看，跑出来四员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掌中兵刃。武云照心说，这四个人是要包抄我呀，我怀中揣着幼子武灯，我不能恶战，我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就闯不过去了。武云照想着，马叔谋手底下第一员战将已然到了，他高声喊嚷，武云照你哪里走。武云照一看这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武云照知道，使锤的梁邦履历过人。武云照动心眼，因为武云照确实是高明的把式将。武云照没首先拿枪扎，马叔谋手底下这员战将催马过去。按说呢，枪是长兵刃，应该先动手。锤是短兵刃，应该后动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嘛。他一看武云照这枪不先动手，那我还不动手吗？他马往前一催，双锤刚要打，炸！武云照大枪一抖，就奔着他梗嗓咽喉了。哎，好小子，武云照！他拿双锤往上一抱，就得使这手绝招了。他抱着武云照大枪，想把武云照枪给错飞了手。武云照诚心给他这招，枪过去了，双锤上下啪啪，就把武云照大枪给抱住了。刚刚抱住武云照，不容他使劲，武云照双膀一晃，这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条大枪之上。武云照一使劲，啪！一摔这大枪，哎呀！这使锤的战将本来力气也不小，没想到没用他缓气儿呢，武云照这枪已然抖开了。这就是把式将两军疆场的阅历。武云照一颤这枪，双锤这么一分，武云照大枪往前一递，
这短兵人可就吃着亏呢，因为这双锤一抱武云昭大枪，武云昭枪尖离着他的梗嗓咽喉就很近了，把大枪一摔，双锤一分，大枪往前一递，用不着二下，一枪就把这使锤的战将给炸死了。武云昭把大枪往旁边一摔，啪，嘡啷啷，扑通，这员战将失身坠地，这匹马哎呀落荒而去。一照面一手，武云昭就枪挑一员战将。就在这时候，第二员战将已然到了。武云昭一看第二员战将是使刀的，武云昭动心眼儿，心说这使刀的先下手为强的，准得先给我一刀。武云昭催马举着枪过去了，使刀这员战将一看前面使锤的已然死了，他心中一哆嗦，这刀举起来唰，就奔着武云昭力劈华山砍下来。武云昭一看刀砍下来，按说武云昭应该是巧招破他这刀，没想到武云昭双手一横，这枪他接这口刀，这使刀的刀愣了，哪有你横枪接我这刀的，我这刀要是砍到你枪上，左右一划了你十个手指头得掉下七八个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唰这刀下来，武云昭一横枪，这使刀的还真多一心眼儿，心说你要真接我就真砍，你要往下一撤枪我赶紧就换招，我可不能上当，武云昭你把势太高。没想到武云昭十拍外边双手举枪，他真接这口刀。这小子一看你真接我还不真砍吗，唰这刀就下来了，眼看要砍上了，说悬点，这口刀离着武云昭的枪杆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武云昭大枪唰一立，这使刀的可就搂不住了，他马往前催，他有惯例呀，这刀往前一砍，他往下使的劲，武云昭唰这么一立枪，这刀唰就顺着枪杆滑下来了。马往前一催，人往下要栽，武云昭这条大枪趁势往他的肚子这一扎，这使刀的也死在武云昭的枪下了。武云昭大枪一甩，失身坠地，这第三员战将都到了，到底武云昭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昭要闯重围走，要到河北呢去找他的岳父李子通。武云昭看见老元帅韩擒虎了，两个人夹打几合，然后武云昭催马往东南要闯麻叔谋这座大营。麻叔谋得报之后，带着手下心腹四员战将前来截杀武云昭。麻叔谋带着兵将在后边督着阵，这四员战将鱼贯而出，催马就奔了武云昭了。武云昭一看这人十几，而且大铁戟，看起来这人梁邦履历过人呐。武云昭心说我还得快呀，武云昭手里拿大枪，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嚓，他迎着十几的这员战将就上来了。十几的这战将心里也有点寒慌，武云昭连挑两员战将了，可是催马已然过来了，也不能含糊啊，抖手中大铁戟，扎扎，几代风声就奔着武云昭来了。武云昭同时出枪，这枪尖碰几尖，擦，也就是武云昭啊，枪碰大铁戟，武云昭唰往上一挑，这枪尖就把戟尖给压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擦，枪往下一摔，这个十几的稍微这么一含糊，唰的一下，戟尖就冲下来了。

0: 乌云照借这机会大枪往前一扎，正是十几的战将的哽嗓咽喉，跟着大枪一甩，嘡啷啷，这员战将的戟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擦啷啷啷，摔得甲叶声音乱响，失身坠地了。这匹马落荒而去。
1: 哎呦！马叔宝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勇啊，自杀了。他还没说话呢，第四员战将就上去了。
0: 乌云照一看，最后这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乌云照一声冷笑，心说呀，咱们也没二下吧，抖大枪往前一催马，同时使叉，这战将呢叉也扎过来了。乌云找大枪扑噜噜一点，这使叉的一愣，嗯，这真枪尖呢，这就是武家枪的绝妙之处啊。这枪看着是奔你的面门扎的，你要再一想呢，它好像奔你的哽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实际上武云照这五家枪是上中下三路一块扎呀，那就看你对方战将怎么防了。使叉这战将叉啷啷叉盘一响，斗叉往前一扎，他呢还得护住哽嗓咽喉，上边就稍带着护住面门了。武云照大枪往下一扎，真枪尖直奔使叉的这员战将的肚腹。马叔谋手下兵将都喊上了，哈，连挑四员战将，好厉害，乌云照啊！哗，马叔谋气坏了，我的战将给乌云照叫好，连挑我四员战将啊，还好呢，把马叔谋气得直哆嗦。哎呦，马叔谋可愣了，这时候乌云照催坐下马就奔着马叔谋来了。马叔谋害怕呀，心说怎么我来了，武云照有气啊，四员战将想着包抄我，我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把四员战将挑了。马叔谋啊，你没人保着，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武云照催马拧枪奔了马叔谋。马叔谋心说坏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啊，来来来来，他说拦呐，他可跑。这时候武云照催马鸣枪可就到了，兵丁们齐声呐喊，别让武云照跑了吧，捉武云照啊，活捉武云照啊，杀呀，拦的挡啊。喊虽然喊，可是这些兵丁不傻呀，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跑，显而呢就给武云照闪出一条道路，没人敢过去啊。心说先锋官都往旁边闪了，四员战将都死了，我们当兵的能打得过南阳侯武云照吗？这些兵丁往旁边一闪，闪出一股道路。武云照一催坐下马，低头就穿过去了。为什么？武云照不敢恋战呢，因为怀揣幼子武登。武云照心说，要不是儿子在身上，我非得要马叔谋这条命不可，现在没有办法。武云照闯过去了，马叔谋心说坏了，武云照这么一跑，放走武云照的罪名，那就是我马叔谋的了。马叔谋把大枪往空中一举，哎呀，给我杀，给我追杀，他催马鸣枪在后边追着武云照，可是马叔谋不敢真追。武云照跑得快，马叔谋跑得快，武云照跑得慢，马叔谋跑得慢。马叔谋知道，我要真追上武云照更麻烦，他回马一枪，嘿，我马叔谋啊，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得了，我虚张声势的追吧。就这样，马叔谋带着兵将往前追赶武云照，也真是冤家路窄。武云照往前跑着，心里比较踏实了。马叔谋追不上我，追上我，我也不怕呀。没想
1: 想到他跑着跑着，他一勒马，
0: 迎面正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因为四路人马兵困南阳了，武云照呢，他是死守孤城，叫阵他就是不出战，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宇文成都每天在营里头待着，他没事他闷得很。成都一想啊，即便是武云照闯重围走，他绝不会走北门，也不会走西门，因为韩擒虎上师徒跟武建章父子的关系最好啊，他绝不会给他们爷儿俩找麻烦呢。哼，再说武云照不敢走南门，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枪法虽然高，但是他比不了我金汤无敌将，他不能硬碰硬啊。要走他一定闯重围，从麻叔谋这个方向走，因为麻叔谋是他手下的败将。他要走东边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宇文成都把守南门就不这么精心了。再说宇文成都跟他爹不一样，确实认为武家太冤了，他不愿意武云照再死了，所以他每天呢就带着亲兵出来，有的时候呢就练练跑马射箭呢，有的时候带着亲兵练练拳脚，有的时候就带着亲兵到附近去游山逛景。今天呢他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出营练习跑马，这一跑马可就越跑越远了。宇文成都跑着正起劲呢，突然间看西北方向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宇文成都一看马上正是武云照。哦，宇文成都心里明白了，这肯定是武云照由打东方闯过来了。要按照宇文成都的本意，他想拨马躲开，我假装没看见，把武云照放走了也不是我宇文成都的责任。他刚要拨马，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我走不了了，麻叔谋带着手下兵将已然追下来了。成都心说我要走，麻叔谋看见了，将来我没法在当今万岁面前交代。麻叔谋呢也看见宇文成都了，嘿嘿，麻叔谋高兴了，有宇文成都在前边，麻叔谋这胆子也就大了。宇文成都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我麻叔谋也就没什么罪过了，前边有挡横的了，嘿，这麻叔谋就喊上了，宇文将军快把武云照截住，我可打不过他，不能让他跑了。武云照一听他气大了，心说麻叔谋，麻叔谋，你看见宇文成都在前面你就横了。宇文成都知道麻叔谋看见自己了，躲不开了，就不能不催马迎敌了，一横手中的凤翅金堂拦住了武云照。武云照，你快快下马受擒。武云照一看宇文成都横在自己马前，大吃一惊啊！他知道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的把式，自己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再说怀中揣着幼子马登，武艺不能施展呐。武云照往前一催马，宇文成都啊，你我是冤家路窄。宇文成都，今天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找你算账呢。没有你的父亲宇文化及在金殿进谗言，我武氏全家也不会被害呀。你是奸相宇文化及的儿子，杀死你也为我老爹爹，为我老母亲，为我武家全家人报仇雪恨。武云照这么说着呢，他脑筋一动，心说我得给他个猛击夺速。突然间

陡枪就要奔着宇文成都扎来了。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话还没说完呢，枪就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想跟武云照解释几句，那意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并没有意害你全家。没想到他这话没说出来呢，枪尖对着自己面门扎来了。这也就是宇文成都啊，要搁着麻叔毛可就完了。宇文成都手疾眼快，手举凤翅金堂望出刻武云照的枪。武云照知道宇文成都的躺太厉害了，这枪要是被他的躺挂住就十分危险了。吴云照赶紧往回一撤枪，一倒把涮枪转，大大枪唰就奔着宇文成都左边的额头打来了。宇文成都赶紧一急忙低头躲过去了，二马一冲，吴云照就冲到宇文成都的马后了，拿着大枪狠狠的对着宇文成都的后背啪

0: 他心里头觉得父亲对不起武家，想放武云照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没真杀石侃，不然的话宇文成都是绝不会放走武云照的。马叔谋一看，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怎么没捉住武云照啊？这枪杆还打在宇文成都的后背上，这武云照跑了。哈哈，马叔谋眼珠一转，心说成都成都，你想放跑了武云照，瞧我拿话递你。他往前一撒马，催马就到了宇文成都的身旁。我说宇文兄长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天下第一的武将怎么败在武云照手下了？刚才我跟武云照交手啊，要不是他躲得快，我一枪能把他从马上挑下来。嘿嘿，没想到您这天下第一条好汉还不如我这最末的一条好汉呢。我说兄长，是不是您胸前这块御史的金牌应该归我马叔谋戴呀？马叔谋这小子坏到家了，就这几句话把宇文成都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虽然说宇文成都他忠于隋朝，但是宇文成都的人品还是属于正人君子。宇文成都气坏了，马叔谋，我不捉住武云照誓不为人，你就等着吧。说完他一拨马，就在后边紧紧追赶武云照。这马叔谋在后边嚷：
1: 宇文兄长，你可留点神，别让武云照把你给伤着，他这枪太厉害了。
0: 宇文成都被马叔谋激得冒火生烟，紧催战马往下追。咱们不表宇文成都追赶武云照，后边又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也追下来了。谁呀？这位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啊。那么尚师徒为什么也往下追呢？书中暗表，因为尚师徒是谨记母亲的嘱咐啊，这次帮助韩擒虎来到南阳，自己一定要遵母训，暗中保护武云照。可是这一困城，自己怎么保护啊？尚师徒坐在营中，他琢磨，估计着武云照在城中快待不下去了，孤城一错，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那么粮食一进，肯定武云照就会冲出重围，闯重围，他要走啊，将来他得给他爹报仇啊。那么他什么时候闯重围呢？要出哪个门呢？尚师徒全都摸不透，所以尚师徒就派出不少探马，每天围着四门打探。今天早上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一出北门，探马就赶紧回到营中禀报尚师徒。尚师徒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出营上了狐狸堡，绕北门过东门，他就看见了，他尾随着马叔谋的追兵就下来了。他躲在远处瞧，一看宇文成都把武云照挡住了，哎呀，尚师徒可替武云照捏了一把汗呐、啊！他知道宇文成都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呀、啊。他想催马过去，见机会帮助，可是距离太远，他使不上劲儿。他看着正干着急呢，没想到武云照干巴利楼脆，三枪差点把武云照打下马来。嘿，尚师徒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不含糊啊！没想到他再一看，宇文成都催马追下去了。尚师徒心说：我得帮忙。他往前一催马，也追下来了。马叔谋一看尚师徒也来了，马叔谋更高兴了，心说：武云照你还想跑啊？嘿嘿，尚师徒胯下马。

0: 啊，掌中枪，人称四宝将。前面有宇文成都，这回我麻叔谋看个热闹。只要捉住你五云照，我非得报仇不可。如果五云照要真跑了，那可不是我麻叔谋一个人的罪过了，你宇文成都、上师徒都得担罪。他想到这儿，他冲上师徒喊：“
1: 上将军，刚才宇文将军差点让五云照给打下马来，你是四宝将，你赶紧助阵去捉拿五云照去吧。”
0: 上师徒在马上一阵冷笑，心说你麻叔谋是什么东西。上师徒没理麻叔谋，催马往下追。他这匹马呼雷豹是匹千里马，跑得非常快。这条大道上呢，是宇文成都追赶五云照，上师徒追赶宇文成都，这三匹马是玩着命的跑啊。宇文成都这匹马也不赖呀，跑得非常快，上师徒这匹千里马跑得更快。上师徒瞧着宇文成都离着五云照越来越近了，他当里安静，往前一催马，这狐狸豹唰，就跟箭似的就追过来了。宇文成都听到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以为有人暗算自己，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四宝将上师徒。上师徒看见宇文成都回头了，宇文将军，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活捉五云照。宇文成都心里还挺纳闷呢，这个上师徒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后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时候，两个人的两匹马就跑得齐了头了。上师徒就跟宇文成都说：“宇文将军，麻叔谋说您差点让五云照给打下马来，说怕您有闪失，让我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活捉五云照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心说麻叔谋，你算是把我挖苦到家了，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啊，上将军，你我二人一同追赶叛臣五云照。两个人抬头再看五云照，就趁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五云照这匹马跑得挺远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追着追着，离着五云照又近了。宇文成都催马如飞，上师徒紧紧跟在背后，心说：宇文成都，只要你追上我哥哥五云照，我呀就拿狐狸豹这匹马撞你。我这匹马是我训练好了的，边打马胯加急奔跑，边敲马头，它能蹿山跳涧呢，它不往后退呀，我一下给你撞一溜滚，我让你捉我哥哥五云照。只要你追，快追上了，我就马上加鞭，非把你摔下马来不可。咱们再说五云照着急呀，心急如火，听声音回头观看，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都快追上自己了。一个宇文成都我还对付不了呢，再加上四宝将上师徒，我可怎么办呢？到底五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的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 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问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2: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6: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拼，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5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旭瑞农业科技园区凭借科学管理与先进技术，种植的羊肚菌产量稳定，品质优良，供不应求。
1: 县祥路街道鹿鸣社区吉康之家启用。
0: 侯石镇水稻插秧作业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农耕景象。以下是详细内容。暖风拂面，初夏敲至，大田作物尚在缓生蓄力，而吉林省旭瑞农业科技园区的羊肚菌却已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肥硕饱满的羊肚菌新鲜上市，为特色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吉林省旭瑞农业科技园区坐落在三河乡一新村，走进园区，只见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菌肉肥厚，纹理清晰。工人们小心翼翼地采下肥厚鲜嫩的羊肚菌，随后分拣、装箱、发货，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园区预计今年亩产收益可达18万元，总产值近600万元，利润超3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2: 目前我们羊肚菌呢，它的销售是非常好的，主要销往四川、云南等地，还有一些像广州啊这些高端市场，这个都有。
0: 羊肚菌作为珍稀食用菌，兼具高营养价值与广阔市场前景，富含多种氨基酸、多糖及矿物质，具有增强免疫力、健脾养胃、抗氧化、补脑提神等多重功效，被誉为菌中之王，市场需求旺盛，附加值高。吉林省旭瑞农业科技园区在三河乡一新村流转土地80亩，投入资金500余万元，建成22栋日光温室，专注羊肚菌标准化种植。凭借科学管理与先进技术，园区羊肚菌产量稳定，品质优良，产品供不应求。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园区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15户周边农户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2.5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农增收两不误。
3: 是很好，在这打工很好，一个月也能挣个5-6千块钱，不耽误那个打工，也不耽误种地。
1: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切实落实残疾人关爱服务各项政策，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5月14号，我县首家吉康之家在祥路街道鹿鸣社区启用，标志着我县残疾人关爱服务工作迈入专业化、常态化、便捷化的新阶段。吉康之家是省残联于2025年全面推动的省级助残民生项目，旨在为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综合性、常态化、便捷化服务。今年以来，县残联与祥路街道聚焦残疾人需求，将鹿鸣社区作为全县首家吉康之家项目试点，高标准打造及康复指导、托养照护、文体活动、政策宣讲等功能于一体的吉康之家，全面覆盖辖区残疾群众的多样化需求，通过配齐专职常驻工作人员，不断优化服务体系，为辖区残疾人搭建起就近可及、温馨可靠的专属服务阵地。吉康之家的启用不仅填补了我县社区层面综合性助残服务阵地的空白，更打破了以往助残服务分散化、碎片化的壁垒，让辖区残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专业、暖心的全方位服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帮服务，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残疾群众的心坎上。当天，祥路街道鹿鸣社区吉康之家举办了首次融合共享、温暖同行主题助残日活动，邀请辖区30余名残疾人及家属共同参与。下一步，吉康之家将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代办服务、文体社交等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爱。
4: 我今天参与吉康之家的活动，心里感觉特别温暖。社区一直关心我们残疾人的生活，这样的活动呢，能让我们残疾人走出家门，和其他的残疾人呢在一起互相交流， 这样呢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对我们的关爱。希望以后吉康之家越办越好，能给我们残疾人提供更多更暖心的服务，也让我们更好地融入社区，共享美好的生活。
1: 今天的活动既是迎接全国第36个助残日，也是祥路街道鹿鸣社区吉康之家首次开放日活动。我们始终认为做残疾人事业是一项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那也希望对残疾人的关爱不止停留在这一天。日后呢，我们会将更扎实的、更暖心的、更专业的助残服务做到精细化、常态化，汇集更多的残疾人，切实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好时机，侯石镇水稻插秧作业已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农耕景象。在侯石镇文安村国华家庭农场，连片水田平整开阔，插秧作业正高效推进。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插入田中，原本空旷的田地渐渐被点点新绿覆盖，满目翠绿间孕育着丰收希冀。国华家庭农场共有20垧水稻种植面积，深耕水稻种植已有10年，是镇内规模较大、种植技术成熟的家庭农场。今年农场优选稻花香、中科发五两大优质水稻品种进行种植，于5月13号正式启动插秧作业，预计水稻亩产可达1700余斤。
5: 现在是插秧季节，我是20多垧水田，一天能插4垧多地儿，预计5天到6天左右就能插完。
0: 据了解，侯石镇水稻面积达510余公顷，自4月7号开始育苗，5月11号开始进行插秧，预计5月末完成全镇水稻插秧作业。
1: 为打造整洁宜居的镇村环境，切实增进群众生活质感，小四坪镇靶向发力，统筹推进，深入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夯实美丽乡村建设基础。改善人居环境是增进群众福祉、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自3月以来，小四坪镇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紧盯辖区环境薄弱点位，精准施策，狠抓整改，针对供热站周边垃圾堆积、杂物乱摆等突出问题，镇村统一调配作业机械，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草废弃物，铲除环境隐患，有效改观片区脏乱面貌，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小四坪镇不断拓宽整治范围，提升治理标准，组织专业环卫力量，对镇村主次干道、边沟水渠、河道沿岸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清扫整治。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手持工具逐路段、逐沟渠开展精细化清理，认真打捞河道沟渠内淤泥、漂浮垃圾，彻底清扫路面纸屑、枯枝落叶等各类杂物，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盲区，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镇村面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引导，向村民普及环境卫生相关常识，讲解整治工作意义，转变群众生活观念，凝聚共建共治共识，营造全民参与环境管护的良好风气。通过专项整治，小四坪镇人居环境品质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干净有序，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6: 下一步，小四坪镇将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0: 常态化整治房前屋后、道路沟渠、杂物垃圾，完善环卫保洁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动员群众主动参与，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环境。
1: 珍爱家庭，共筑和谐。五月十五号是国际家庭日，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共同追溯这一节日的起源，感悟时代意义，传承优良家风。国际家庭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1989年，联合国大会率先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从1994年开始，全球统一开展纪念活动，以此推动各国政府与公众关注家庭发展，正视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变化、养老育儿等现实问题，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涵养美德、传承家风的重要载体。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修身、相亲相爱的家风，不仅滋养个人成长，更筑牢社会和谐的根基。国际家庭日的设立，也提醒我们当代人要用心经营小家，传承优良家风，多一份陪伴守护，多一份理解包容，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充满爱与温暖的港湾，以万家和睦汇聚社会文明新风，以家国同心守护岁月安康。这既是对传统家庭价值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现代家庭建设的郑重召唤。在快节奏生活中，我们尤需重拾围炉夜话的温情，共担风雨的担当，静待花开的耐心，让家风如春雨润物无声，让亲情似暖阳穿透阴霾，使每个家庭真正成为抵御风浪的避风港，涵养人格的练兵场，托举梦想的起航点。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小时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身后这家皇家围场1619旗舰店会给你们答案。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家宝藏店铺吧。
1: 小吃街以来受到了很多的市民的喜爱，因为是和东阿胶联营的旗舰店，所有鹿产品都是正宗东风原产，品质有保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反哪吒胡德济，一晃掌中七宝毒龙铲，把常玉春拦住。胡德济忍无可忍，得罪了，唰，晃兵器开始动手，两个人就站在一处。感情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要不怎么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练武的人都是这样。你看说话的时候，心平气和，说的挺客气。真要伸了手了，哪有让步之理呀？稍微有个不注意，当众就得丢丑，甚至把命就得搭上。再看胡德济，抖擞精神。七宝毒龙铲都飞起来了，寒光闪闪，冷气逼人，挂定风声，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跟胡德济杀了个势均力敌，难解难分。胡德济啊，他这能耐是跟外祖父金有德学来的。金有德是当世的武林高手，对这条大铲有独到的功夫。小伙子也钻研，别看年纪不大，功夫出众，在身手当中还留着情呢。一开始有点抹不开，到了后来才放开手脚，使出真本领。朱元璋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着急，又恨常玉春，我这老六是疯了，都是一家人动手，你说你要把孩子给伤了，对不起我二哥，要把你伤了，我又心疼。朱元璋急的这身子就直使劲儿，肚子呢就碰马的铁锅梁，那马呀认为叫他往前走，朱元璋这匹马就离了队了。单表这个常玉春打着打着掏眼观看，哎呦，我这小伙子挺厉害啊，这条大铲要给我削上，我命休矣。不行啊，不可恋战呐、啊。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他一看，朱元璋离着自己不远，在马上直晃呢，伸着个脖子替使劲儿呢。对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哪有功夫跟这胡德济伸手，干脆我奔朱元璋下家伙就得了。想的是唰，他虚晃了一枪，粉哪吒使了个举火烧天，唰往尾一架，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常玉春拨马就跳出圈外，一闪身奔朱元璋就来了，而往哪里走，哇唰，赵四爷就是一枪，把朱元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哎呀，老六，身子往旁一闪，好悬没叫枪扎着。二马一错蹬，这个常玉春反手一枪，这枪啊，顺者当棍使唤，奔朱元璋后背就砸。朱四爷说声不好，双手抓住铁锅梁，身子猛往前一探，身子是躲开了，马屁股没躲开，这一枪杆正砸到三叉骨上，那马也懂得疼，把这匹马砸得蹦起来多高，摇头摆尾是落荒而逃。离开两军阵就跑了，
常遇春不舍。

0: 在后边催马腰枪是紧紧追赶，一前一后就离开芜湖关。胡德济没防备到这一手，把小伙子也吓了一跳，在这几秒钟当中就发生了变化，德济就一愣，这他一看主公跑了，也没看清楚是受伤还是没受伤，这怎么办呢？回头他看胡德海，老胡急的脑筋蹦起多高来，你看什么呢你啊，追，干脆把常遇春抓住，把他宰了，快追去。粉哪吒这才清醒过来，催马晃铲在后头追起来了。胡德海呢就追胡德济，其他众将就追胡德海，这可好，跟一条线拴了一串一样，前后都是人了。咱们单说西吴贤王朱元璋，那马受了伤啊，是惊了，超出一般，所以这匹马如飞似箭，远远的把别人甩在后头。朱四爷就觉着两耳生风，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哎呦我的娘！这样从马上掉下去，命就没了。这阵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恨不能逃了这条性命。再看他双腿一夹裆，身子往马身上一趴，把眼一闭，平添有命。感情这个马这个精劲儿一半会儿过不去，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翻山越岭，跳沟穿林，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对面是一片开阔地，稀稀拉拉的村庄。这匹马穿过几个村子，还往前跑，又到了个大镇子。咱书说简短，到什么时候了？到了次日天光要见亮的时候，整跑出半天一夜来。大概这马这才没劲儿。这一进镇店，马蹄子放慢了，劲儿也过去了，马也站不住了，来来来来来，马失前蹄，摔倒了，整个把朱元璋在上面给扔下来了，哦，扑通！朱四爷又惊又怕又累，哎，什么劲儿都有了吧？摔到地下，嗡的一声，是人事不省。这匹马也不跑了，扬起脖来长叫了几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刨了刨蹄子，回过头来看了看自个儿的主人，打着喷嚏和响鼻儿，哒哒哒哒哒哒哒，看这意思，他想招呼人救主人的性命。可天刚亮，有的人起来，有的人还没起来。朱元璋摔这个地方正好在一家的门口，这家挺阔气，黑油漆的大门闭着，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左右还有一对石鼓。正在这么个时候，本宅出了人了，稀里哗咣当当当当，出来两个当家人的，一个拿着大扫帚，一个拿着撮子，看这意思要清晨早起打扫卫生。这两个人伸了伸懒腰，哎呀，好睡好睡。哥哥兄弟啊，今儿天不错呀，来来快收拾快收拾。哎呀，等低头一看，哟，这谁呀？再一看还有匹马，我这人怎么了？哟，没气儿了。两个人也顾不得打扫卫生了，转回身向主人报告。时间不大，主人也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帮人。这主人低头看了看，这是谁呢？既然在咱们家的门前，就不能袖手不管。来啊，连马带人都救进去。有人领命，牵马的牵马， 抬人的抬人，七手八脚把西吴先王就抬进内宅。那匹马自有专人管，咱不必细说，单说西吴先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被人家抬到软榻之上。这主人先给号了号脉，哦，没病，这是疲劳过度，还有点惊吓，还有点心火。命人呢赶紧准备了一碗姜汤，开了个简单的药方。哎，你说这家什么还都有，时间不大，把这姜汤沏来了，药也抓来了，让人扶着朱元璋撬开他的牙关，把姜汤水给灌进去，接着呢把药给他服了。这主人就坐到床边瞪眼看着，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纳闷，看衣着打扮，这不是个一般的人，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呢？就给朱元璋相面。等啊等啊，朱四爷这才缓过来，就听肚子里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呀，
0: 哎，老袁，这人明白过来了，行，有救了。朋友，醒醒醒醒，你看看这什么地方？朋友，这主人一摆手，别吵吵，让他自己说话。又挺了一会儿，朱元璋把眼睁开了，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房间十分宽阔，屋里的设备也挺好。哦，自己在床上躺着呢，歪过脸来一看，在床前站着十几个人，唯独有一个人坐着。这个人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了根丝带，面如姜黄，五绺的须髯，看这意思那有五十岁左右吧，满面慈祥，带着关切的样子看着自己。朱元璋把眼闭上，又回忆回忆，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哦，
0: 我在芜湖关被常遇春把我追赶来的，跑出来可不近呐、啊、这么一说我没死，又被人给我救了。哎，朱元璋算了算，打自己打天下那阵开始，这种事情何止一次，简直是出生入死，绝处逢生啊，真该着我不死啊！他心里想到这儿，赶紧欠身离开床，那意思下地要感谢。就见这个员外用手一摁，哎，朋友，你身体太虚弱了，先躺一躺啊，给你准备点吃喝，然后你再下地。不管，不不不，我可以动弹。朱元璋说什么也下地，把衣服整理好了，来到员外面前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尊姓大名？您是我的恩公，我全清楚了，没有您我性命难保，在下礼过去了，还礼还礼还礼。朋友，您是谁呀、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
1: 我的
0: 啊，我是个做买卖的行商，路上遇上强盗，啊，把我追到这儿来了。这员外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怎么我救了你一条命，你还瞪眼说瞎话？你不是买卖人，我认出你是谁来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您就是朱元璋，你这个貌相天下独一无二，谁就想化妆像你这样也化妆不了。方才你在床上躺着，我就给你相面，已经猜着八九了。你这一站起来，我仔细看，更是，你是不是西吴先王？因为朱元璋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 想说个瞎话，一看人家认出来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脸一红，不错，正是小王，恩公贵姓高明？老头说了，我姓宋，叫宋濂，有一个超号叫文雅先生，这个庄子叫宋家庄。朱元璋一听宋濂，哎呀，想起来了，军师刘伯温狗皮道张三丰没短的介绍说，当时有个大文学家就叫宋濂呢，哦，就是他。今天这个事儿真是巧遇啊。朱元璋二次见礼，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虽然咱们没见面，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气，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王家千岁，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来呀，快给王爷行礼。那些家人们一听，哟哟，今儿就这人是王爷，这就是西吴王啊，呼啦超跪倒在地。朱四爷伸手相搀，自有人准备茶水早点，咱不必细说。这宋濂就问说，您不在芜湖关，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呢？朱元璋口打嗨声，就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当说到常遇春这件事上，就见文雅先生宋濂一皱眉，是吗？常遇春跟你翻脸了啊，要要我的命？不对吧，常六爷义气过天，可不是那种人。先生，当初我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变了，确实是他把我赶来的，怎么能呢？文雅先生低头想着，正这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了，袁伟爷可坏了，外面有一人自称常遇春，人高马大，手中提枪，围着咱们宋家庄前后左右直转，要挨家挨户搜查，说什么要抓西吴先王，您看怎么办？朱元璋一听赶紧站起来，老先生，这小王要告辞，王家您上哪去？我还得跑啊，回了芜湖关我就不怕了。不必，到了我家就跟到芜湖关一样啊。你别看这个常遇春在外头如此猖狂，我找出一个人来，准保能把他制服。
2: 哦，
0: 您家里还有这种练武的高人？当然有了，这人跟我还不外，是我一个学生。去，把我学生叫来。
2: 遵命。
0: 时间不大，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假叶子声音，大概给人披着假呢，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朱元璋一想，他们家还有当官的，怎么回事呢？他正发愣呢，就见连龙一打，在外边闪身进了一人。见此人头顶黄澄澄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十三曲散缨，楼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身上披九吞八炸大叶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凤凰裙遮住磕膝盖，鱼塔尾三叠倒挂，下面蹬着一双虎头靴，腰中悬剑。这个人四方大脸，面如晚霞，两道八字立剑眉斜入天仓，飞叉鬓角，一对阔目皂薄分明，骑着门面，留着黑胡。朱元璋一看，耶，谁呀？正是芜湖关的大帅八辈哪吒宁波彪。
2: 朱四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
0: 出了龙潭又入虎穴，怎么这家跟宁波彪有关系？完了，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跟姓宁的解不开的仇疙瘩，两国的仇敌呀。四爷这脸唰就变色了，

0: 但是宁伯彪呢，脸上一点都没带着别的样，笑笑呵呵，稳稳当当，毫无敌意。进来先给老师宋濂施礼，宋濂站起来，伯彪，这位认识吗？认识，这是西吴贤王。哎，好，还不过去施礼？是。宁伯彪乐呵呵到朱元璋面前躬身施礼，看那意思还要跪下磕头。朱四爷一看，哦，跟我不结仇了，看这意思挺有好感，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冲着老六那方面，朱四爷以礼相还，宁伯彪撤座相陪呀。朱元璋不知道从何说起，把嘴嘎巴嘎巴傻在那儿。宁伯彪看出的心意，王驾千岁，您呐不要胡思乱想，这宋濂是我的老师，想当初我念书的时候，他老人家没少费心血。这么跟您说吧，芜湖关我给了你们了，带着我的家眷无处投奔，暂时到宋家庄栖身，我就投靠我老师来了。不但我来了，老六常玉春也跟我来了，都住到宋家庄。啊，老六何在？头几天就走了。王家千岁，他为了我宁伯彪不容易呀、啊，跟你们乱石山的弟兄掰了感情，出自内心他不愿意这么做，可怎么办呢？玉春把我救出来之后，也觉着追悔不及，每天痛哭，茶饭懒用啊，连我师父在我再三的苦劝，我兄的常玉春已经承认错误，想要回芜湖关见您去请罪，见元帅去请罪，头三天就走了。我宁将军他可没请罪，他昨天跑到芜湖关去破口大骂，非要我这条性命不可，我要没他也到不了宋家庄。方才人报他在外头还找我呢，看那意思气势汹汹，这口气还没出来。宁伯彪也一愣，什么常玉春还这样？不对呀、啊！你看我们弟兄住在这儿，我再三苦劝他痛哭流涕，他怎么能又这样呢？宁伯彪啊，越想这个事儿越奇怪，问自个儿的老师说，这个常玉春在什么地方？孩儿啊，就在庄外。好吧，王家千岁，您料坐片刻，老师呢也不必着急，我出去看看。如果是常玉春，我管保一句话，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我们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如果不是常玉春，这里边就出了毛病了。朱元璋一听，怎么还出了俩常玉春？别开玩笑了，别人我不认得，老六我不认得，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还错得了吗？可也不便阻拦，就见宁伯彪吩咐一声，来，带马抬枪，在院里飞身上马，把枪就提起来了，开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也不放心呢，跟文雅先生宋濂一商议，带了十几个装兵，各拿利刃，也从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感觉到有宁伯彪就保险了，就是常玉春变脸，自己也有了靠山，他要看个究竟。事情有多凑巧啊，刚来到街上，宁伯彪正好遇上这个常玉春，就见他骑着大黑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正来回寻找呢。马刚一圈回来，跟宁伯彪是马打对头。宁伯彪心里就清楚了，耶，对面你可是常玉春。就见这个人一愣，咯噔把丝缰带住，耶， 铁枪一横，不错，正是常某，你是何人？
1: 呀呀！
0: 命伯彪一听这事儿就漏了，就我兄弟常玉春不认识我呀，这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人不是常玉春，这是冒名顶替。但是宁伯彪这心当时就没底儿了，看这个人穿的、带的、骑的、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常玉春的，就是人换了。
2: 宁伯彪心里可没底了，心说我兄弟哪儿去了？莫非遭了毒手不成？对眼前这个人，非把他抓住不可，问一个水落石出。想到这儿，用枪点指高声断喝：“呆！你是谁？你因何冒名顶替？还不说出你的真名实姓！”
0: 对面这主一看，有点傻眼，
2: 他知道有点唬不过去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当场与宁伯彪动手。
0: 别看他有两下，比宁伯彪可差着一大截儿，二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
2: 宁伯彪抖精神，他要捉拿假常玉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聘，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要给父亲祝寿，可是万难分身，这叫官身难得自由啊，但又不能不办，左思右想，委托黄天霸去趟北京。要黄天霸非常高兴，长这么大没到过北京城，谁不想开开眼呢？因此非常兴奋，施大人给父亲写了封祝寿的信，提前叫黄天霸就准备了本地的土特产，买了不少，让黄天霸打点行程，骑了匹快马，众人送行。黄天霸临走之时委托赵壁众人好好保护大人，看守衙门。赵壁点点头，兄弟甭嘱咐我们，你出门在外小心介意就行了，京城可是帝都啊，啊那可要千万小心谨慎，千万别捅娄子。赵大哥你放心吧，我不是孩子了。结果真捅娄子了，这是后文书，咱们一会儿再说。单说黄天霸高高兴兴起身，路上飞驰一日，这天进了北京城的崇文门。这就是北京，黄天霸听说过九门八点一口钟，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哎呀钟鼓楼，这北京可太阔气了，今天亲眼目睹。进了城里之后，黄天霸的眼睛不够使唤的了，三街六市行人拥堵，车水马龙，买卖极其繁荣。

没法骑马的，从马上跳下来。这黄天霸一琢磨，我真没来过啊，先别溜达街，先把侯府找着，办完正事再说，要不拖着这些东西也是累赘。一打听静海侯府哪有不知道的，哈哈，这么走这么拐，这么走这么拐，打听了三个人，终于找到侯府门外。到侯府他一看呢，侯府是在南城，真气魄呀，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侯门深似海，这话一点不假。这广亮的大门，台阶倍儿亮，跟镜子一样，上马石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双斗的旗杆，正中央一块大横匾，泥金大字，静海侯府。门上有平差，那平差都倍儿精神，来回直溜达，门前扫的倍儿干净。黄天霸牵马到了近前了，把马匹带住，一看两溜拴马的桩子，把马匹拴好，掸掸尘土，见着门上人一躬扫地，这位朋友你辛苦了。这把门的看了看黄天霸，漂亮小伙，风尘仆仆，牵着匹马，拖着不少的东西，你叫什么名啊，有什么事啊？在下从苏州府来，奉我家府院大人所差来见侯爷。你叫什么？我姓黄，叫黄天霸。哎呦，黄班头就是你。黄天霸一听大人事先来了信了，这里人呢没见过人，但这名都清楚，你是黄都头，正是在下。哎呀，大人来信了，说最近你就到，哎，真来了，好好，里边请，里边请，不用通报，让进门房，让黄天霸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给他泡了壶茶。黄班头，你先坐会儿啊，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侯爷昨天还问下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到，没想到今儿个你就到了。是是是是，有人到里边送信。静海侯一听儿子的代表来了，而且来的不是一般的人，三班都头黄天霸。从往还的书信当中，侯爷已经知道黄天霸不仅是儿子的助手，而且是救命恩人。儿子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以黄天霸为首的各位英雄相助，因此格外高看一眼。人在何处？在门房后信，请他到我这里来。有人到外头送信，黄老爷请，侯爷等着您。侯爷打个请字太不容易了。黄天霸充其量是个绿林人，现在是小小的不记名的三班都头，跟侯爷那个身份天壤之别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跟人得差多少级别。黄天霸到这就有点发威，把衣服整理整理，跟着人往里走。你看左一个院右一个院，灰狼暴煞，假山石，养鱼池，多大的院子，多少层啊，都转迷糊了。到了内书房，这人一摆手请站住，到里边再次通报，就听里边声音洪亮，请他进来。是，这人一撩帘子，黄都头请吧，侯爷在里边等着你。黄天霸低着头迈步进了屋，撩衣服就跪下了。侯爷千岁，千千岁在上，小人黄天霸叩拜侯爷千千岁。静海侯十郎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看，非常高兴，一瞅这小伙长得是真帅气呀、你要没见过面，听说呀，好像这个人30多岁，老成赤重，稳稳当当，闹了半天是个漂亮的小伙儿。好啊，英雄出少年，天霸免礼平身，看座。是，黄天霸坐下，利用这个机会偷眼观瞧这个书房，这个派头那咱就别说，
这个气派金碧辉煌。那书都是什么书？黄天霸也叫不出名来，太多太多的书了，《镇宅的宝剑》，屋顶烧着檀香，香味扑鼻，这屋里的所有的家具都闪闪放光。往太师椅上一看，坐着一个人，感情这个人年纪不大，50岁挂零，或者是50岁左右。平时营养太好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双下巴壳，那脸蛋红润润的，童子色儿。你看那小孩那脸色多好看，跟成年人不一样。施琅就这种脸庞，面似晚霞。现在发了福了，将军肚在前头，穿着一身白纺绸的裤褂，寸排骨头钮，又肥又大碗的脑袖，在这坐着正在品茶。因为在府里头，就是在自己的家里，所以穿着便装比较随便。你看中国那个便装穿着非常舒服，什么牛仔裤啊，这个西装那个西装，又兜屁股又裹腿，穿着怎么看别扭。你要穿中国传统的中式服装，肥肥大大，轻松自如啊，那穿的太美了。施琅就穿这么身衣裳，黄天霸偷眼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人家不问话，不敢回答。施琅手捻虚髯，打量黄天霸：“你就是苏州府3班都头黄天霸，正是小人。听说你代表我儿子来给本侯祝寿，正是。哎，对了。”这是我临行之时大人一封书信，请侯爷过目。黄天霸从贴身的衣里取出这封信，双手呈上。侯爷接过信来，撕掉封头，把信囊拽出来，戴上老花镜，仔细的看了看，其实都是平安信，介绍了到苏州府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黄天霸等人的情况。侯爷看完之后非常高兴，把信放下。天霸呀，咱爷俩虽然没见过面，也算是老熟人了，神交以往。从我们老三来信之中，重点提到了你。你不仅是他的有力帮手，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本爵也非常高兴在这儿谢谢你了。哎呦，黄天霸站起来，施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们两个人夜雨冲北磕头，那是我盟兄，我是他盟弟，我是应尽之责。说得好，说得好啊！天霸呀，其实我不愿意祝寿，孩子们晚辈们有这种孝心，我不好拒绝。那么你来了呢，就当放假了，在侯府多住几天。过去到过北京吗？没有。好，利用这机会开开眼，好好溜达溜达啊！一切的花费本爵我包下了，多谢侯爷。三多九如，三多九如是谁？两个仆人，都是年轻的，从外边进来的，一个个长得水水灵灵的，穿得干干净净。侯爷，侯爷，三多九如啊，咱们来了位贵客，苏州府3班都头黄天霸，我儿最好的朋友，现在他就是你的主子，你们俩就是他的奴才。他在北京逗留一天，你俩陪伴一天，领着他好好逛逛北京，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开心就行。你们明白吗？是侯爷，明白明白。黄都头您好，黄都头您好。黄天霸站起来，冲着二人一抱拳，都年轻人说话合得来。俩人高高兴兴站到黄天霸身后。施琅又问了问苏州府的情况，黄天霸把所知道的都介绍了一遍。哎，施琅点了点头，天霸呀，官场如战场，
你别看当官的一个个从外表上看神气十足，其实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啊。天霸，你要好生辅佐不全啊，他也年轻，有时候有点任性，你们弟兄要互谅互让，有哪些事你看不惯尽管提出，不要怕得罪人。是侯爷说的是。黄天霸一看这人真明白，哎，一点侯爷的架子也没有。谈了一会儿，黄天霸手脚没地方放，在这种人的面前他受拘束。侯爷看出来，天霸呀，路上也累了，给你安排住宿的地方好生休息，然后你就去玩，等我过完了寿诞之日你再回去啊。多谢侯爷，大人也是这么交代的。三多九如过来，黄老兄，行吧行吧行，让着黄天霸出去。那带的礼物自然有人卸下，马匹牵进来，有人刷起印六。三多九如陪着黄天霸进了屋，两个人还说呢，你看怎么样，背后褥子都是新的，您看这屋还可以吗？黄天霸说太可以了，也这屋也够大的，还里外套间儿，住十口人都能住，您在这住您就包下了。侯爷交代的清楚，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们两个就是您的仆人，您别在意钱，咱有的是钱。我知道我知道。黄天霸吃完了饭眯瞪了一觉，他睡不着啊，惦记上街去溜达。到了过半晌，三多九如推门进来了。怎么样黄头，休息一会儿没啊？眯瞪了一会儿，这阵精力恢复没？没说的，就不睡也没事。大长的天在屋闷着干嘛？侯爷交代了，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到街上逛的逛的怎么样？如此甚好，我看咱甭骑马，累了外边有车，咱们雇辆车就得了，骑着马那边是累赘。说的是，两个人到账房支的钱，陪着黄天霸三个人肩并肩离开静海侯府，这就溜达开了。先从南城溜达，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最热闹的地方。三多九如打开话匣子了，看见没，这是前门，这是大石烂，都说前门楼子九丈九高，你看多高啊，高耸入云呐、啊！哎，这是箭楼，那是正阳门，前面这趟街叫珠宝市，特热闹。他在林里溜达溜达。黄天霸到了这，是乡下佬进城，发傻，这地方也太大，金字牌匾的买卖一家挨着一家。这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是擦肩接踵，川流不息。溜达的日子往西转了，仨人都有点累了。三多九如就说：“饿不饿？”“哼，肚子有点发空，咱甭回去了，找个饭馆，什么好吃咱吃什么。侯爷请客，你说好吗？”“可以，可以。”“咱上哪儿吃去？”“自然得吃点独特的风味，今儿让你开个眼，你品尝品尝马粪烤豆腐。”黄天霸一听什么马粪烤豆腐，都有点恶心，心说马粪跟豆腐怎么搅在一块儿的，这玩意儿能好吃吗？这北京尽管是帝都，吃这玩意儿也特殊。黄天霸就一愣，三多九如看出来了，怎么你听这词儿别扭？不是别扭，没吃过，没吃过，吃一回想第二回。走走走，就在前头这条胡同。说着往里头走，这条胡同全是饭馆，能有上百家。靠着左手有一座二层楼，抬头一看金字牌匾呐、啊，醉葫芦都，醉葫芦都。三多九如显得挺明白，黄爷知道吗？明朝的时候就有醉葫芦都，几百年的历史了。
人家家马粪烤豆腐占着一绝，是吗？今儿个我得尝一尝。哎，走走走，说着话往里就走。伙计一看来客人，笑脸相迎，让到楼上擦抹桌案，仨人坐下来。黄天霸一看，要听这名不咋地啊，醉葫芦猪，马粪烤豆腐，越听越别扭。但是一看，这酒楼够气魄的，桌椅板凳都大漆漆的，跟镜子面相似，尘土不沾呢。哦，火气也精神。往楼上一看，吃饭的饭座还真就不少，快到饭口了，晚到一步还真就没座了。仨人靠窗户捡着张桌，伙计过来就问：“请吃什么？”三多就说：“三份麻粪烤豆腐。”“好嘞，您还想要什么？”“哎，冷荤热素四个菜，你们捡的拿手就做啊。”“嗯，黄老爷，您能喝酒吗？”“我滴酒不沾，但是喜庆的时候抿一点还可以。”“那咱仨人少要，来半斤。”“半斤老白干。”“哎，好嘞，你时间不大，给端上来。”就这马粪烤豆腐还没等尝呢，黄天霸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食欲大振呢，口水都要流出来。那位说：“什么叫马粪烤豆腐？您别听这名，闹了半天呢，是用坛子，用坛子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肉，都把它码好了，把口封上，当然佐料都对好了，用那晒干了的马粪在底下熏烤，这是个火候和功夫，有专门的技术人才看火候。这一坛子烤完之后，你要要的话，要肥的还是要瘦的，人拿刀给你拉一层挨着一层，用盘装好了，再给你撒上佐料，你爱吃辣的，爱吃酸的，爱吃甜的，这玩意儿端上来能不香啊？黄天霸这才明白，哦，这就叫马粪烤豆腐。尝尝，快尝尝，尝尝，尝了两口，倍儿香。黄天霸心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香的菜。”还得说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吃的东西跟地方都不一样。三多九如就问：“味道怎么样？”“好极了。”“吃这回还想不想下回？”“想。”“我不走之前最好咱们多来几趟。”“哎呀，咱怎么样怎么样，来来来，咱哥仨初次见面，黄都头，来来，先敬你一杯。”黄天霸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也是高兴，两个人一敬他酒，黄天霸嘟一口喝了一杯，喝完了就觉着脑袋嗡，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发跳，浑身上下发热，但是没关系，不能再多喝了。就这么品尝着菜，仨人在这闲谈，谈什么？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黄天霸长了不少的知识，这时间就耽搁的比较长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帮人。河北手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跟那猴变得差不多少。变在顶上盘着，嘴撇撇的，扭派不系，露着胸脯，你这胸脯有肉还行，全是骨头，支棱八叉呀。这家伙也在20岁挂零吧，这一上来后边全跟的是打手，手里都拎着马鞭子。吃饭的人一看马上回避，没吃完也算账，有的胆小算完账回家了，有的胆儿大别走啊。看着没，今儿个醉葫芦都有热闹，这是个瘟神，他怎么出来到这儿来了？是啊，那咱看会儿热闹吧。人们猜测着，怎么说的都有。黄天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黄天霸这阵吃的肚子里有了底儿了，
眼睛也有功夫了，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看看。王天霸。

一瞅这纯属是坏蛋，穿衣不整，戴帽歪鞋，跟常人他就不一样。怎么这个地方上有这种货，京城也有这种货？哎，对了，黄天霸说对了，这个坏蛋嘛，散布的挺均匀，也不管省里，也不管中央，也不管县市，也不管村镇，哪儿都有坏蛋，你就怪事不？就有这么行人，咱远的不说，单说这种，这一上来歪脖子横狼，不是吃饭，这是找茬。他黄天霸的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说那衣服你非这么穿着，那帽子非这么戴着，你非带着一帮打手，显得你什么威风？哪儿冒出来？这要在江都县，箭头打头是箭尾打尾。算了，跟我也没关系，管那事干嘛？黄天霸就看热闹，没说话。这主这一上来不要紧，伙计飞跑。掌柜的给找来，掌柜的快去看看去，可了不得，今儿个要出事，怎么了？哎呀，玉清太王府总管的儿子刘狗来了。哦，刘黑虎的儿子，对呀，这刘狗子领一帮人上来，看那样想找茬。掌柜的，快点闭门包吧，不然就是一场大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吃的掉什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0: 全长 2.8 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径约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9: 是吧，声音
7: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7: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2: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3: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4: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5: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6: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4: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8: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9: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9: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

0: 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7: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 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露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

0: 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 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唐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1: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 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

0: 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氏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3: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

0: 到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消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制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它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 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
1: 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他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2: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它的军事能力。嗯，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3: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2%大概2%-5%这样的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 这个他要进一步的增加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防卫费支出要翻翻番啊，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 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你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 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他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他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异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 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0: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 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它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它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 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 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呀、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嗯，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3: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呢，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啊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嗯，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唐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0: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他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 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属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0: 啊。的确。
1: 嗯，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3: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它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国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0: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 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哎、
0: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十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

0: 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莫斯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呢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

0: 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在来啊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2: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竞技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0: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制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

0: 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啊，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2: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迁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姜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叫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

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决定弃官闯重围逃走了，可是夫人怎么办？小小的儿子武登怎么办？武云照下定决心要挎下把掌中枪，保着夫人，抱着儿子武登走。李氏夫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你挎下把掌中大枪闯重围好走，虽然说马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保着我，我可是你的拖累呀、啊。我既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拖累你闯出重围。侯爷，为妻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惦念。”武云照刚要问他你有什么安排，这时候老管家进来了：“侯爷，您去看看吧，南阳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说老爷要突围，都要誓死相随，都到了前厅了。好吧，你去告诉众位将军，我马上就到。”老管家到前厅前去传话，武云照就跟李氏说：“夫人呐、啊，大家要跟我一起突围，你看这事怎么办呢？”侯爷，你要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你应该先出北门，从城外头绕道走。你呀、啊，就告诉众战将韩元帅放你出北门，把韩叔父的荐书给诸位战将看看，他们也就放心让你走了。好吧，夫人，你的话说的太对了，言之有理。这样武云照就来到前厅，众战将一看侯爷来了，一拥而上：“侯爷，我们誓死跟您一起突围。”武云照眼泪下来了，双手举着韩擒虎的剑书：“诸位将军，你们看。”大家就把韩擒虎的剑书传阅了，然后还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将军，韩老将军荐书之事，大家要保守秘密。韩老将军既然偷着放我们夫妻跟幼子闯出重围，想必绝不会跟我冲杀拼斗。众位将军尽管放心吧，用不着保护我们出城了。要是人多势众，惊动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麻叔谋的大营，我反倒走不了了。再说了，众位将军，你们其中不少人的家眷都在南阳城里呀，我武云照怎么能忍心让大家为了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啊？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等我出了北门，见着韩老元帅，我就跟他讲清楚，是我武云照一个人谋反，跟你们大家都没有关系，请韩老元帅进城之后关照你们众位。”这些偏将、牙将还有战将听武云照说的尽情尽力，这才把护送武云照全家的事情算作罢了，跟武云照是洒泪而别。武云照送走了众位战将，已然是深夜了，他迈步往内宅走。走着走着，武云照可愣了，心说坏了，就听见内宅一片哭声。怎么回事啊？因为武云照之妻李氏夫人为了不拖累武云照闯重围，已然自刎身亡了。武云照一听哭声，知道坏了，跑到夫人屋中一看，夫人满身血迹，躺在血泊之中。武云照扑过去放声大哭：“妻呀！”此时武云照不亚如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时痛不欲生，丫鬟婆妇只能劝吧：“侯爷，您节哀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夫人的后事由我们来料理。武云沼看着已然睡着了的儿子武登，一咬牙，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丫鬟婆婆就把武登交给了武云沼。武云沼把儿子揣在怀中，外边又紧了紧护心宝镜、判甲丝绦，然后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拿着宝剑尖挑着韩老元帅的剑书，把剑书给烧了。宝剑往空中一举，扑通一声跪倒在夫人尸体旁边。夫人的，你以一死成全我武云沼反隋大业，你是我武氏家门中的贤妻呀，你也是为国而尽忠啊。夫人，但求你的英灵保护我武云沼出关，来日看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家眷，也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请受我云沼一拜。武云沼给夫人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就跟丫鬟婆婆说：“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们了。侯爷，您赶紧走吧，夫人的事您就放心吧。”外边亲兵已然把武云沼的马匹备好了。武云沼迈大步走出总兵府，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上了。侯爷呀，您是闯重围走吗？您怀中揣的是什么呀？众位父老，这怀中是我儿武登啊，我武氏门中的香烟后代呀，我要带武登一起冲出南阳关。侯爷呀，您可千万千万别走宇文成都那个大营啊，宇文成都太勇，您打不过他，您就走麻叔谋那座营吧。侯爷呀，但愿得您平安闯出大营，将来为老武家报仇雪恨，为夫人报仇啊。武云沼是泪如雨下呀，多谢各位父老关照，武云沼且。说完之后一狠心催坐下马，就奔了城门了。武云沼出了北门，直奔韩擒虎大营。韩擒虎的军兵飞奔元帅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武云沼单枪匹马出了北门，直奔我营杀来。好，两队出营。韩擒虎一声令下，点齐了500亲兵，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冲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开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武云沼已然到了。老元帅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在武云沼面前勒住坐骑。武云沼在马上一横枪：“叔父大人，恕晚生后辈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云沼贤侄啊，老夫的剑书你是否看到？叔父，侄儿我已然见到了。叔父您冒险投书，侄儿我感激不尽。我也是凭着良心，半点对得起先王，对得起你父亲忠孝王千岁的事儿啊。云沼贤侄，城中是不是绝粮了？叔父，城中已然绝粮多日，可是五宝还是渺无音信，我不能让老百姓为我挨饿。我要是走了，叔父大人，一旦我哥哥武天喜带兵前来，对叔父有所冒犯，还望叔父多多开导于他。云沼啊，这件事我自当尽力周旋。我来问你。

0: 你闯出重围，投奔何处？
1: 叔父，
0: 我到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大人。
1: 好，
0: 韩擒虎一条大直，你去得太对了。我想你的岳父一定帮着你为武家报仇雪恨。我再问你，你胸前揣的是什么呀？
1: 叔父啊，
0: 怀中是我五个月的孩儿武登。
1: 什么？那么你的妻子呢？
0: 为了不拖累我，他已然尽皆身亡。
1: 说到此处，武云照是放声痛哭，
0: 韩擒虎也是老泪纵横啊。好一位刚强的女子啊，这又是你们武士门中一桩不幸之事。云照啊，我立刻把队伍调开，你赶紧冲过我的大营上路去吧。
1: 韩叔父，您全家都在长安，您要把我放过去，昏君杨广岂能放过您？
0: 我考虑再三，东门外有我手下败将马叔谋，我还是从东路闯重围。
1: 好，
0: 不过你怀揣幼子要格外小心呢，东路如果闯不过去，你才回来。武云照点了点头，在马上横枪又施一礼，叔父大人，我有一件大事拜托。儿啊，你就讲吧。
1: 叔父，这次南阳关造反是我武云照一人之罪，您老人家带兵进城之后，对关内的官兵百姓一定要开恩关照。
0: 哎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既然如此，叔父大人，咱们爷俩后会有期，你我家打三合。说着话，韩擒虎抬腿摘刀，唰，刀就下来了，你看刀吧。吴云照立刻横枪招架，然后两个人一错蹬，吴云照冲开一条路，催马往东南方就走。韩擒虎也不追，指挥自己的亲兵回归大营。咱们说，再说到马叔谋，这个马叔谋这几天也不踏实，因为马叔谋也不是傻子。马叔谋为什么深得宇文丞相的欢心，就因为他们坏到一块儿了。这马叔谋一琢磨，这城中能有多少粮食？恐怕城中快绝粮了。城中要是一绝粮，这武云照不能死在城中，他肯定会突围。那么武云照要突围，他走哪个门？北门外的韩擒虎，谁说他是人老了？可是他是有名的上将，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上阵临敌打仗，仍然有万夫不挡之勇。武云照他绝不能走北门，西门外是四宝将上师徒。这位四宝将上师徒头上有八宝夜明盔，身上有御风绵竹宝铠，胯下有一匹千里宝马呼雷豹，掌中楚霸王的枪溪水提炉枪啊。武云照能去碰他吗？哼，正南是宇文成都天下第一勇将皇上封的，那是名牌啊，武云照能白白去送死吗？这俗话说得好，是瓜捡软的捏呀。武云照要打算闯重围走，他肯定是走我麻叔谋这座大营啊。要是我拦不住他，放走了武云照的罪名就落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哼，我不但担罪，我这条小命兴许还扔在武云照的手里呀。所以麻叔谋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害怕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让手下的偏将牙将把盔铠甲胄还有军人都放到枕头旁边，一声令下马上好出战，不让 让兵丁脱衣服睡觉。
1: 这天麻叔谋刚刚起床，突然间亲兵进来了。
0: 先锋官呐，这五云找匹马单枪出了北门，往韩元帅大营杀去了。
2: 麻叔谋蹭一下就坐起来，这乐呀，哎呦，带我麻叔谋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呀，这回我麻叔谋算走了运了。来来来，摆上酒宴。
1: 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麻叔谋把手下四个亲信的战将请来了。
0: 来来来，陪着马先锋我痛饮几杯吧。
1: 这酒刚斟上还没喝呢，兵丁跑进来了。先锋大人，大事不好了，武云照没从韩元帅大营突围，他打了败仗，他绕道奔咱们东门来了。
2: 哎呦，马叔谋急的都叫出妈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呀，来人呐，点炮，咱也不能怕的，亮点出兵。
0: 我说四位将军，今天可瞧你们四位的了，你们哪位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了，我让丞相在万岁驾前给你们请功，保你们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
1: 这四个人呢，也是死催的，端起酒来一饮而干。
0: 好嘞，先锋大人瞧我们的吧。
1: 四个人披挂好了，跟着麻叔谋带着兵将就冲出大营，把人马一列往西北方向一看，武云照单人独骑已然冲上来了。麻叔谋就跟这四个战将说，四位将军看见没有，他可一个人，你们可四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们四个人给我窝子狗一提上。
0: 哎呦，先锋官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窝子狗一齐上啊？
1: 嘿，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一齐上，把武云照给我生擒活捉，让你们高官得做。
0: 好嘞。
1: 这四个人呢，其实也都知道武云照的厉害，要单打一谁也打不过武云照，可是现在哥四个仗着胆子呢，四个人一齐上，难道还捉不住武云照？
0: 再说我们几个人也是练把式出身，在麻先锋手下也是战将，今天要立下战功，那可真得高官得做了。
1: 先锋大人您甭着急，您就瞧我们哥四个阵前立功吧。
0: 好，我给你们压着大阵，我给你们督着后路，不成我也上。
1: 就这样，哥四个鱼贯而出，四匹马呀，一直就奔着武云照冲过来了。武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往前边一看，跑出来四员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掌中兵刃。武云照心说：这四个人是要包抄我呀！我怀中揣着幼子武灯，我不能恶战，我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就闯不过去了。武云照想着，麻叔谋手底下第一员战将已然到了，他高声喊嚷：武云照你哪里走？武云照一看这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压油锤，武云照知道使锤的梁邦履历过人。武云照动心眼，因为武云照确实是高明的把式将。武云照没首先拿枪扎，麻叔谋手底下这员战将催马过去，按说呢枪是长兵刃，应该先动手，锤是短兵刃，应该后动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嘛。他一看武云照这枪不先动手，那我还不动手吗？他马往前一催，双锤刚要打，炸！武云照大枪一抖，就奔着他梗嗓咽喉了。
0: 哎，好小子，武云照！
1: 他拿双锤往上一抱，就得使这手绝招了。他抱着武云照大枪，想把武云照枪给挫飞了手。武云照诚心给他这招，
0: 枪过去了，双锤上下啪啪，就把武云沼大枪给抱住了。刚刚抱住武云沼，不容他使劲，武云沼双膀一晃，这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条大枪之上。武云沼一使劲，啪，一摔这大枪，呀！这使锤的战将本来力气也不小，没想到没用他缓气儿呢，武云沼这枪已然抖开了。这就是把持将两军疆场的阅历。武云沼一颤这枪，双锤这么一分，武云沼大枪往前一递，这短兵刃可就吃着亏呢。因为这双锤一抱武云沼大枪，武云沼枪尖离着他的梗嗓咽喉就很近了，把大枪一摔，双锤一分，大枪往前一递，用不着二下，一枪就把这使锤的战将给扎死。武云照把大枪往旁边一甩，啪，嘡啷啷，扑通，这员战将失身坠地，这匹马呀，落后而去。一照面一手，武云照就枪挑一员战将。就在这时候，第二员战将已然到了。武云照一看，第二员战将是使刀的。武云照动心眼儿。心说这使刀的先下手为强的，准得先给我一刀。武云沼催马举着枪过去了。使刀这员战将一看前面使锤的已然死了，他心中一哆嗦，这刀举起来，就奔着武云沼力劈华山砍下来。武云沼一看刀砍下来，按说武云沼应该是巧招破他这刀，没想到武云沼双手一横，这枪他接这口刀，这使刀的刀愣了，哪让你横枪接我这刀的，我这刀要是砍到你枪上左右一划了，你十个手指头得掉下七八个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唰这刀下来，武云沼一横枪，这使刀的还真多一心眼儿，心说你要真接我就真砍，你要往下一撤枪，我赶紧就换招，我可不能上当。武云沼，你把持太高。没想到武云沼实拍歪歪，双手举枪，他真接这口刀。这小子一看你真接，我还不真砍吗？唰，这刀就下来了，眼看要砍上了。说悬点，这口刀离着武云沼的枪杆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武云沼大枪唰一立。这使刀的可就搂不住了，他马往前催，他有惯例呀，这刀往前一砍，他往下使的劲，武云沼唰这么一立枪，这刀唰就顺着枪杆滑下来了，马往前一催，人往下要栽，武云沼这条大枪趁势往他的肚子这一扎，这使刀的也死在武云沼的枪下了。武云沼大枪一甩，失身坠地，这第三员战将都到了，到底武云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沼要闯重围走，要到河北呢去找他的岳父李子通。武云沼看见老元帅韩擒虎了，两个人夹打几合，然后武云沼催马往东南，要闯麻叔牟这座大营。麻叔牟得报之后，带着手下心腹四员战将前来截杀武云沼。麻叔牟带着兵将在后边督着阵，这四员战将鱼贯而出，催马就奔了武云沼了。武云沼知道自己胯下把掌中枪，枪法高，不怕麻叔牟手下四员战将，可有一劫呀，四个人一拥而上，我怀揣幼子武登，这仗不好打呀，必须得快。就这样，武云沼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就挑了麻叔牟的两员战将。麻叔牟在阵中一看，嘿呦， 死俩了。这时候第三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大提戟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一看这人使戟，而且大提戟，看起来这人两榜履历过人呐、啊。武云照心说我还得快呀。武云照手里拿大枪，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嚓，他迎着使戟的这员战将就上来了。十几的这战将心里也有点含糊，武云照连挑两员战将了，可是催马已然过来了，也不能含糊啊，抖手中大铁戟，扎扎，几代风声就奔着武云照来了。武云照同时出枪，这枪尖碰几尖，擦，也就是武云照枪碰大铁戟，武云照唰往上一挑，这枪尖就把戟尖给压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嚓，枪往下一摔，这个十几的稍微这么一含糊，唰的一下，戟尖就冲下来了。武云照借这机会，大枪往前一扎，正是十几的战将的哽嗓咽喉。跟着大枪一甩，嘡啷啷，这员战将的戟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擦啷啷啷，摔得甲叶声音乱响，失身坠地了。这匹马落荒而去。
2: 哎呦，马叔都吓得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勇啊，死抓了。他还没说话呢，第四员战将就上去了。
0: 武云照一看最后这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武云照一声冷笑，心说呀，咱们也没二下吧，抖大枪往前一催马，扎，同时使叉，这战将呢叉也扎过来了。武云照大枪扑噜噜一点，这使叉的一愣，嗯，这真枪尖呢，这就是武家枪的绝妙之处啊。这枪看着是奔你的面门扎的，你要再一想呢，它好像奔你的哽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实际上武云照这武家枪是上中下三路一块扎呀，那就看你对方战将怎么防了。使叉这战将叉啷啷叉盘一响，斗叉往前一扎，他呢还得护住哽嗓咽喉，上边就稍带着护住面门了。武云照大枪往下一扎，真枪尖直奔使叉的这员战将的肚腹。马叔谋手下兵将都喊上了，连挑四员战将，好厉害武云照啊，哗，马叔谋气坏了，我的战将给武云照叫好，连挑我四员战将啊，还好呢，把马叔谋气得直哆嗦。哎呦，马叔谋可愣了。这时候武云照催坐下马就奔着马叔谋来了。马叔谋害怕呀，
2: 心说怎么我来了，
0: 武云照有气啊，四员战将想着包抄我，我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把四员战将挑了。马叔谋啊，你没人保着，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武云照催马拧枪奔了马叔谋。
2: 马叔谋心说坏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啊，拦拦拦拦，
0: 他说拦呐，他可跑。这时候武云照催马拧枪可就到了，兵丁们齐声呐喊，别让武云照跑了吧，捉武云照啊，活捉武云照啊，杀呀，拦的挡啊。喊虽然喊，可是这些兵丁不傻呀，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跑，显而呢就给武云照闪出一条道路，没人敢过去啊。心说先锋官都往旁边闪了，四员战将都死了，我们当兵的能打得过南阳侯武云照吗？这些兵丁往旁边一闪，闪出一股道路， 武云照一催坐下马，低头就穿过去了。为什么武云照不敢恋战呢？因为怀揣幼子武登。武云照心说，要不是儿子在身上，我非得要麻叔谋这条命不可。现在没有办法，武云照闯过去了。麻叔谋心说，坏了，武云照这么一跑，放走武云照的罪名，那就是我麻叔谋的了。麻叔谋把大枪往空中一举，哎呀，给我杀，给我追杀！他催马鸣枪在后边追着武云照，可是麻叔谋不敢真追。武云照跑得快，麻叔谋跑得快；武云照跑得慢，麻叔谋跑得慢。麻叔谋知道，我要真追上武云照更麻烦，他回马一枪，嘿，我麻叔谋啊，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得了，我虚张声势的追吧。就这样，麻叔谋带着兵将往前追赶武云照，也真是冤家路窄。武云照往前跑着，心里比较踏实了。麻叔谋追不上我，追上我我也不怕呀。没想到他跑着跑着，他一勒马，迎面正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因为四路人马兵困南阳了，武云照呢，他是死守孤城，叫战他就是不出战。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宇文成都每天在营里头待着，他没事他闷得很。成都一想啊，即便是武云照闯重围走，他绝不会走北门，也不会走西门，因为韩擒虎、尚师徒跟武建章父子的关系最好啊，他绝不会给他们爷儿俩找麻烦呢。再说武云照不敢走南门，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枪法虽然高，但是他比不了我金汤无敌将，他不能硬碰硬啊。要走，他一定闯重围，从麻叔谋这个方向走，因为麻叔谋是他手下的败将。他要走东边，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宇文成都把守南门就不这么精心了。再说宇文成都跟他爹不一样，确实认为武家太冤了，他不愿意武云照再死了，所以他每天呢就带着亲兵出来，有的时候呢就练练跑马射箭呢，有的时候带着亲兵练练拳脚，有的时候就带着亲兵到附近去游山逛景。今天呢，他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出营练习跑马，这一跑马可就越跑越远了。宇文成都跑着正起劲儿呢，突然间看西北方向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宇文成都一看，马上正是武云照。哦，宇文成都心里明白了，这肯定是武云照由打东方闯过来了。要按照宇文成都的本意，他想拨马躲开，我假装没看见，把武云照放走了也不是我宇文成都的责任。他刚要拨马，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我走不了了。麻叔谋带着手下兵将已然追下来了。成都心说，我要走，麻叔谋看见了，将来我没法在当今万岁面前交代。麻叔谋呢也看见宇文成都了，嘿嘿，麻叔谋高兴了，有宇文成都在前边，麻叔谋这胆子也就大了。宇文成都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我麻叔谋也就没什么罪过了。前边有挡横的了，嘿，这麻叔谋就喊上了，宇文将军，快把武云照截住，我可打不过他，不能让他跑了。武云照一听，他气大了，心说，麻叔谋，麻叔谋，你看见宇文成都在前面你就横了。 宇文成都知道麻叔谋看见自己了，躲不开了，就不能不催马迎敌了。一横手中的凤翅金堂拦住了武云昭。武云昭，你快快下马受擒。武云昭一看宇文成都横在自己马前，大吃一惊啊！他知道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的把式，自己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再说怀中揣着幼子马登，武艺不能施展呐。武云昭往前一催马，宇文成都啊，你我是冤家路窄。宇文成都，今天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找你算账呢。没有你的父亲宇文化及在金殿进谗言，我武氏全家也不会被害呀。你是奸相宇文化及的儿子，杀死你也为我老爹爹，为我老母亲，为我武家全家人报仇雪恨。武云昭这么说着呢，他脑筋一动，心说我得给他个猛击夺速。突然间扑噜噜抖枪就奔着宇文成都扎来了。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昭话还没说完呢，枪就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想跟武云昭解释几句，那意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并没有意害你全家。没想到他这话没说出来呢，枪尖对着自己面门扎来了。这也就是宇文成都啊，要搁着麻叔谋可就完了。宇文成都手疾眼快，手举凤翅金堂望出克武云昭的枪。武云昭知道宇文成都的躺太厉害了，这枪要是被他的躺挂住就十分危险了。武云昭赶紧往回一撤枪，一倒把涮枪涮，大大枪唰就奔着宇文成都左边的额头打来了。宇文成都赶紧一急忙低头躲过去了，二马一冲，武云昭就冲到宇文成都的马后了，拿着大枪狠狠的对着宇文成都的后背，啪，这三枪刷刷刷击如闪电。按说武云昭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可是这三招太快了，宇文成都躲这枪，他往马上趴。武云昭借这机会不敢再打了，唰呀呀呀，催马就跑。所以说，这就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呀。武云昭是真玩命啊，怀揣幼子闯出要走，保住性命，将来才能给全家报仇雪恨。他真玩命，真拼命。可是宇文成都呢，他心里头觉得父亲对不起武家，想放武云昭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没真杀实砍，不然的话宇文成都是绝不会放走武云昭的。麻叔谋一看，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怎么没捉住武云昭啊？这枪杆还打在宇文成都的后背上，这武云昭跑了，哈哈！麻叔谋眼珠一转，心说：成都，成都，你想放跑了武云昭？瞧我拿话递你！他往前一撒马，催马就到了宇文成都的身旁。我说：宇文兄长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天下第一的武将，怎么败在武云昭手下了？刚才我跟武云昭交手啊，要不是他躲得快，我一枪能把他从马上挑下来。嘿嘿，没想到您这天下第一条好汉，还不如我这最末的一条好汉呢。我说，兄长，是不是您胸前这块御史的金牌应该归我麻叔谋戴呀？麻叔谋这小子坏到家了，就这几句话把宇文成都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 虽然说宇文成都他忠于隋朝，但是宇文成都的人品还是属于正人君子。

0: 宇文成都气坏了。马叔谋，我不捉住武云昭誓不为人，你就等着吧。说完他一拨马，就在后边紧紧追赶武云昭。这马叔谋在后边嚷：
1: 宇文兄弟，你可留点神，别让武云昭把你给伤着，他这枪太厉害了。
0: 宇文成都被马叔谋击得冒火生烟，紧催战马往下追。咱们不表宇文成都追赶武云昭，后边又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也追下来了。谁呀？这位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啊。那么尚师徒为什么也往下追呢？书中暗表，因为尚师徒是谨记母亲的嘱咐啊，这次帮助韩擒虎来到南阳，自己一定要遵母训，暗中保护武云昭。可是这一困城，自己怎么保护啊？尚师徒坐在营中，他琢磨，估计着武云昭在城中快待不下去了，孤城一错，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那么粮食一进，肯定武云昭就会冲出重围，闯重围，他要走啊，将来他得给他爹报仇啊。那么他什么时候闯重围呢？要出哪个门呢？尚师徒全都摸不透，所以尚师徒就派出不少探马，每天围着四门打探。今天早上，武云昭胯下马掌中枪，一出北门，探马就赶紧回到营中禀报尚师徒。尚师徒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出营上了狐狸堡，绕北门过东门，他就看见了，他尾随着马叔谋的追兵就下来了。他躲在远处瞧，一看宇文成都把武云昭挡住了，哎呀，尚师徒可替武云昭捏了一把汗呐、啊！他知道宇文成都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呀、啊。他想催马过去，见机会帮助，可是距离太远，他使不上劲儿。他看着正干着急呢，没想到武云昭干巴利楼脆，三枪差点把武云昭打下马来。嘿，尚师徒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不含糊呀、啊。没想到他再一看，宇文成都催马追下去了。尚师徒心说：我得帮忙。他往前一催马，也追下来了。马叔谋一看尚师徒也来了，马叔谋更高兴了，心说：武云昭你还想跑啊？嘿嘿，尚师徒胯下马，掌中枪，人称四宝将，前面有宇文成都，这回我马叔谋看个热闹，只要捉住你武云昭，我非得报仇不可。如果武云昭要真跑了，那可不是我马叔谋一个人的罪过了，你宇文成都、尚师徒都得担罪。他想到这儿，他冲尚师徒喊：
1: 尚将军，刚才宇文将军差点让武云昭给打下马。

0: 上师徒这匹千里马跑得更快。
1: 上师徒瞧着，宇文成都离着五云沼越来越近了，他当里安静，往前一催马，这狐狸跑唰，就跟箭似的就追过来了。宇文成都听到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以为有人暗算自己，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四宝将上师徒。上师徒看见宇文成都回头了，宇文将军，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活捉五云沼。宇文成都心里还挺纳闷呢，这个上师徒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后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时候，两个人的两匹马就跑得齐了头了。上师徒就跟宇文成都说：“宇文将军，马叔某说您差点让五云沼给打下马来。”说怕您有闪失，让我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活捉五云沼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心说马叔谋，马叔谋，你算是把我挖苦到家了。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啊，上将军，你我二人一同追赶叛臣五云沼。两个人抬头再看五云沼，就趁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五云沼这匹马跑得挺远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追着追着，离着五云沼又近了。宇文成都催马如飞，上师徒紧紧跟在背后，心说：宇文成都，只要你追上我哥哥五云沼，我呀就拿狐狸豹这匹马撞你。我这匹马是我训练好了的，边打马胯加急奔跑，边敲马头，它能蹿山跳涧呢，它不往后退呀、啊！我一下给你撞一溜滚，我让你捉我哥哥五云沼。只要你追，快追上了，我就马上加鞭，非把你摔下马来不可。咱们再说五云沼着急呀、啊。心急如火，听声音回头观看，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都快追上自己了。一个宇文成都还对付不了呢，再加上四宝将上师徒，我可怎么办呢？到底五云沼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 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级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 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

0: 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航运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9: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

0: 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型、严厉破碎、竭力临机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9: 物体把声音缓回来了。
8: 对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

0: 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4: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顶

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帝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 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那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汤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8: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呢，这个自然射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3倍。
6: 徐哲瑶透露，
8: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6: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生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11: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9: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生生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11: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9: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11: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9: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两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游程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12: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博板焊接呀、简明样造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9: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12: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的像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2: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2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1: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3: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它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它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3: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4: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3: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15: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3: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京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15: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3: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16: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

0: 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民办呢，不错过三大部分吧，代数结活、立体结活、平面结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如果说是美就美在这呢，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心有四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用。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个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掘新东西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 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2: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2: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2: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3: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2: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有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3: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2: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2: 他念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2: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放开来了，放开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2: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又放下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1000页算稿，上100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4: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4: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2: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2: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2: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让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9: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8: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10: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11: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10: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 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击。

0: 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0: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再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那么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35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回，黄天霸呀，在北京吃风味小吃马粪烤豆腐，结果出事了。本来想躲事儿，结果这事儿往身上招。咱们说了，这正吃着呢，来了一伙坏蛋，特为首这小子狼不正一样，歪脖子横狼。两个贼眼滴溜溜直转，到了酒楼就找茬。谁呀？嘿，他爹是玉亲太王